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说到华语乐坛的推新，其实这两年几乎所有的音乐人都在做不同的尝试和努力。光是音乐综艺就有歌手、中国好声音、天赐的声音、跨界歌王、蒙面唱将、猜猜猜、天籁之战、我是唱作人、乐队的夏天等等。今年光是嘻哈音乐综艺就有三档，强调原创的《我是唱作人》播到了第二季，王源、张艺兴这些还在搞音乐的流量挨个请了一遍，依旧水花全无。中国好声音第七季总决赛都播完了，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记住冠军的名字。可以说这几年大家基本上把能想到的音乐综艺形式都折腾了一遍，但奈何只有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颇有水花，其他综艺基本没有出圈的新人，也没有出圈的新歌。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老歌太经典了。我们的歌能够在一堆音乐综艺里杀出重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选歌。我们的歌是由观众来选取的，观众不关心什么歌更好炫技，什么歌更能证明品味，观众的要求只有一个，好听耐听。就像你绝对不可能在歌手的舞台上看到孙楠和李玟合唱《想你的365天》这种不那么竞技的煽情歌曲，但在我们的歌就可以看到。

那些最经典的常年霸榜的歌，却因为原唱过于优秀，而且过于烂大街，导致在音乐综艺当中几乎没有人听到非原唱以外的人唱过。比如陈奕迅的歌，常年在电视里听到的也就是谢谢侬这些稍微冷门且不那么大众化的，几乎没有其他歌手唱过爱情转移。从最后的音乐数据来看，无论是投票选歌的观众还是事后听歌的乐迷，都证明了一件事，2020年都快结束了，大家还是喜欢听老歌。所以这几年华语乐坛浮浮沉沉，但只要一对歌单，就会发现大家总是在听的还是那么几首，还是那么几个人。

今年的年度十大金曲出来之后，很多人感慨居然一首都没有听过。2020年都快结束了，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依然排在歌手收听榜单的前十名里。这一年李克勤和周深合唱的《爱情转移》刚一出来就登上了当天的音乐飙升榜第一名，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唱得好，还在于歌选得太好了。

这一季很多人看了我们的歌才发现，原来 Jasper 的爸爸陈小春竟然这么会唱歌。可能是这两年夫妻综艺家庭综艺上多了，导致很多人都忘记了陈小春原来的身份，他其实也是一个歌手。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听到陈小春的声音感觉非常惊喜，自带苦情的音色，老天赏饭吃的典型，不需要炫技就能让那股子深情直达心里。很多人听了林宥嘉版本的《我爱的人》，觉得已经看到了爱别离求不得的尽头，但听过原唱陈小春版本之后才发现，国内最会唱苦情歌的人其实应该是陈小春才是。所以并不是我们抗拒听新歌，抗拒接受新潮流和新变化，而是这些老歌太过经典，只要这些音符再度被人唱起，脑海里就再也装不下别的旋律了。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我们一如往昔的怀旧歌单。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不饮瓦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水溢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的红顶泥路顶，绿顶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说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4: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3: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4: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5: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 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6: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2: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7: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1: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8: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9: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2: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1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1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1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1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6: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7: 江郎山下黄秋葵。
1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8: 是我成长的地方。
1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2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2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2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24: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小光将会带领大家一起前往米卢斯。米卢斯是一座并不是特别大的城市，但是它的经济地位在阿尔萨斯乃至法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座城市注定是要与汽车结缘的，且不说小城有东风雪铁龙的生产工厂，这里还有世界著名的老爷车博物馆。博物馆的馆藏从1878年的汽车到现在超过400辆藏品，从劳斯莱斯到玛莎拉蒂到法拉利到奔驰，其中还有一个极具个性的展厅，专门展示极具个性的品牌布加迪。据说这里展出的布加迪占据了全球布加迪产量的3%。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米卢斯有两大特色，一个是汽车，另一个是纺织品。在工业革命以后，纺织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当时的米卢斯因为是自由城市，所以避免了战火的摧残，吸引了全欧洲人才到此，逐渐成为了纺织品中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野丽莎。小野丽莎是一位边走边唱的音乐家，她有很多的唱片，根据国家不同的音乐风情而进行分级和分类。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在她的《左岸相送》当中，当然大家也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张作品当中的法国风情了。来听到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玫瑰人生》。

这里是一个有着很多博物馆的城市，当你进入博物馆以后，就会看到一个普拉达的展厅。普拉达品牌最新设计每年都会在这个纺织品博物馆里面呈现。据博物馆的人介绍说，不只是 Prada 的设计师，包括世界许多顶级设计师每年都会到米卢斯印染纺织品博物馆来学习古典风格应用在现代设计之中。说到法国，不得不想起一位歌手尚雯婕。尚雯婕可能本来由于他自己是学法语的缘故，所以他的这个歌曲里面多少都流露出一种法国的独有风情，即便是在他自己非常钟爱的电子乐当中。我们接下来在尚雯婕的这张唱片当中收到的一首法语作品，一起来分享一下尚雯婕的法国。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往米卢斯旁边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它的名字呢，翻译出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人给它的翻译叫做伊古斯海姆。这座小镇位于科尔马西南6公里处，是阿尔萨斯地区著名的葡萄园区，被誉为阿尔萨斯葡萄酒摇篮，建于中世纪。小镇内的建筑依然保留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在2003年被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小镇。在这里，彩色的小房子排在窄窄的街巷两边，家家户户都有不一样的装饰，给人的一个印象是这座小镇真的非常漂亮，尤其是这些建筑平均都有6、700年的历史，仿佛一下子就走进了中世纪城镇一般。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多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圣诞树、圣诞市场已经成为了圣诞节最重要的一部分。关于圣诞树最早的文字记载记录是在1521年，地点就在阿尔萨斯中部地区。该文献已珍藏在塞莱斯塔的人文主义图书馆里面。由此，阿尔萨斯被广泛地认为是圣诞树的故乡，而奥贝纳、巴尔、塞莱斯塔等小城乡为主的地区也成为了公认的圣诞树之乡。不过最准确的说法，在奥贝纳城市周边的一个小村，奥贝纳是葡萄酒之路上的重要一站，风景非常迷人，加上各种有趣的节日，使之成为欧洲著名的度假胜地。既然说到圣诞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听 Merry Christmas。 我觉得圣诞节现在在中国虽然并不算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借由圣诞节这个理由一起来聚会，一起来疯狂。不管是不是节日，我觉得度假的心情一定是最重要的，过节的心情也一定是最重要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们明天再见。也别忘了在节目之后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明天见。
1: Merry Christmas， 你还在想什么？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4: 向左，
15: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15: 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曲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游走挪威。位于海岸边的布吕根修建于1360年，曾经是汉萨联盟在布吕根的重要办公地。布吕根因为木质结构多次遭到火灾，在1702年最严重的一次火灾使它基本化为灰烬，现在还在不停地进行修建。当然，这里被列为适宜的理由是因为它特殊的建筑风格以及后来保留下来的外部山墙。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林依晨，收录在《美好的旅行》这张唱片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美好的旅行》。林依晨的声音不算有特点，但是却非常的朴实，忽然觉得是一个邻家的小女孩，一直唱着自己心中最美好的愿望和心思。来听这首《美好的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穿过山墙进入到建筑群的内部，可以看到里面的建筑已经几乎都是新修的了，但是布雷根的木质结构依然是中世纪的风格。如今残存的58栋建筑大部分都已经被艺术家的工作室、绘画、制陶、手工等各种各样的小店占满了，所以在这里绝对是文艺青年的天堂。

凡多特木板教堂原本于1150年建在松恩峡湾，在19世纪的时候，木板教堂遭到破坏，有人便把它买了下来，1883年移至了 Bergen， 1996年被极端分子烧毁，在1997年又重建。教堂内屋顶的龙纹图样是当时为了驱除被视为异教的基督教的进入而装饰的，除了龙以外，内部的木雕纹样均与海盗船的纹样相同。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节目的时候也别忘了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游走挪威。在挪威境内呢，至今依然可以找到约28间古老的木教堂。这些木教堂大多建于1200至1350年间，全部都是维京帝国结束后的年代。木教堂不但见证了挪威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刻，同样也象征着基督教在挪威萌芽以及多神教结束的时代。所以这些木教堂虽然古老，也虽然破旧，但是它却真的是发散着信仰之光的房子，来听到雷光下发光房子。
1: 给我足够的勇敢往前飞，考验我的心，别说后悔。

从市中心驱车到格里格故居大约需要二十几分钟的时间。这里是海边一片茂密的林区，偶尔有几户人家，四周异常安静，一路走过去感觉就像世外桃源一般。即便如此，据说格里格依然嫌自己的家非常吵闹，因为常有朋友来拜访，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打乱思路，破坏灵感。他在离家不远的海湾边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单独的木屋，专门为创作使用。这间木屋面海背山，四周都是高大的树木，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听着林涛水流，天才的格里格怎么能不创作出绝世的音乐呢？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一首作品，就是来自格里格的一首曲子，也希望在这样的古典曲子当中，各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心情去迎接未来的一天吧。我是小光，欢迎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一起进入耳朵去旅行，和我一起去旅行。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宝静的音乐时间。
8: 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草蜢的一首《夜了》，这是1992年草蜢组合演唱的一首音乐。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草蜢的一首80年代的港台经典怀旧音乐。在辗转的时光线当中，分不清到底是真爱还是错爱。香港的乐队组合草蜢，你是不是好久没有听过了？接下来听到的会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难以启齿的柔弱。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难以启齿的柔弱。分开是因为彼此不是命里的人，最终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人，你会发现所有的经历似乎都是在教你如何去爱，如何不再去错过。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跟你一起来听到胡六六。

嗨，这里依旧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是预言在2015年发行的音乐，在当时呢，有一位年轻代的歌手还翻唱过，小火了一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预言。这首歌很锐利，就像预言最开始给大家的印象一样，像是大姐大，说一不二的狗，干脆利落不啰嗦。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预言的一首蠢货，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大壮的男人字典。感谢此刻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报警后面有洛阳两个字，主持人在洛阳向你问好。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0: 今天是我生日啊。
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0: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

0: 也更有保障。
1: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2: 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梦然。阿尔山那个美丽的地方，有草，也带着美丽的诗和远方。

那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然的一首《阿尔山》，寻一处秘境，觅一方山水。阿尔山的秋天是很美的，就像是一盏浸染了山林的金色童话。如果说你也爱旅行的话，也带上这份人文之境，可以感受着诗意的漫游。继续来听到的这首，这是缝纫机乐队当年在翻唱 Beyond 乐队的一首《不再犹豫》。这里是直播当中鲍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鲍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缝纫机乐队的一首《不再犹豫》。当年我记得因为这个缝纫机乐队还有一部关于致敬青春乐队的电影，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我们继续来听听芷若。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来自 Queen Bear 的 Sorry。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Queen Better 的一首 Sorry。 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来听到齐秦离家的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齐秦的一首《回家的路》，这是1987年的音乐。在离家的路解压的旋律里，也让齐秦成为我们忘却烦恼的那一瞬间，高明俊那种心跳的感觉。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2023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我愿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共行天下大道。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征程难免遭遇坎坷，但前途终归光明。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永续发展。谢谢大家。
4: 朱元璋。

的第一桶金。腐朽的元王朝已然崩溃，但这场席卷全国的叛乱风暴却似乎远远没有停息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在中原大地无情的肆虐。定远作为一个江淮腹地的小县，自然也难以幸免。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的春天，伴随着依然凛冽的寒风，20多个年轻人踏上了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这年春天，朱元璋终于下定决心，毅然离开了郭子兴的保护伞，自立门户，打拼自己的一番天地。对于南略定远一事，明史中只有草草的数十字，显得微不足道。的确，和后来气贯长虹、金戈铁马的诸多大战役相比，南略定远颇有些波澜不惊，但平淡并不代表不重要。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好比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只有深入透彻地看到这一仗对朱元璋境遇造成的转变，我们才能明白这一战的重要性。朱元璋在南略定远之前的境遇可以说很不好，此时的朱元璋手中无兵，这是最直接也是最致命的地方。当时追随朱元璋的不过20-30人，这点人马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步兵小队，想要攻城略地显然不够，而且离开了郭子兴，朱元璋连个地盘都没有。刚刚白手起家的朱元璋急需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来积蓄力量，尽快发展壮大自己才是乱世中的生存之道。这时候的朱元璋也缺乏必要的援助，虽然郭子兴在面子上还是朱元璋的岳父，但二人的关系已不如往昔。显而易见，若是关系好，朱元璋也不会离郭而去另立门户了。在此时希望郭子兴施以援手是不现实的，郭子兴巴不得朱元璋在定远被干掉，不添乱已经是万幸了。既然郭子兴指望不上，那么其他人呢？环顾中原，群雄并起，大家争天下，打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愿意培养出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境遇不佳的朱元璋急迫地需要通过南略定远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但显然区区20余人是完不成这个重要使命的。于是招兵买马作为当务之急摆在了朱元璋面前。招兵俗称拉壮丁，这是战争时期诸侯们最常用的手段。这个方法最简单也最直接，可以很快拉起一支队伍。对于这个办法，朱元璋和他的精英们显得轻车熟路。在很短的时间里，朱元璋便拥有了一支上千人的部队，但通过这个方式获得的部队战斗力究竟怎么样呢？很明显，这些刚刚放下锄头的老百姓战斗力是极为有限的，依靠这样的部队去打定远，无疑是以卵击石。朱元璋需要的是一支经过战争洗礼的部队，人数要更多，战斗力也要更强。这样的军队有吗？有，朱元璋很快就盯上了他。定远城附近有个张家堡，驻扎着一支3000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实质孤立无援，没有归属的处境。而朱元璋和这支队伍的首领是有些交情的，这样的好事用诸葛亮的话来说就是：此待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异乎？朱元璋不是刘备，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个好机会，他显然是不会错过的。于是朱元璋以叙旧为名，摆了一出鸿门宴，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这支部队的首领，毫不客气地接收了这支队伍。朱元璋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毕竟手中已经拥有了4000余人。朱元璋对拿下定远颇有信心，但是在定远，朱元璋还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强敌，
横剑山。

0: 庙大亨。庙大亨是个土生土长的定远人，群雄并起之时，此人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可是此人不但不反元，还拉着队伍帮元军攻打濠州城，希望分一杯羹。结果不但濠州城久攻不下，元军还被杀得大败，庙大亨大败而归，无奈退守定远。此时的庙大亨实力是朱元璋的数倍，又是在家乡作战，可谓是占尽天时和地利。尽管占有诸多优势，庙大亨必败的命运却已经注定。因为庙大亨兴的是不义之师，助纣为虐，视为不义。庙大亨缺乏谋略，手握雄兵数万，却坐看朱元璋由弱变强，如此不思进取，只图自保，乃是兵家大忌。此外，庙大亨的部队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斗争方向，军队缺乏凝聚力，将兵离心，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反观朱元璋，有明确的目标，显然是民心所向。另外，朱元璋目标非常明确，在定远扎稳脚跟，发展自己。而且朱元璋的军队刚刚智取了张家堡，实力大增，军中士气高昂，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军队战斗力飙升。经过一番认真的研究分析，朱元璋决定开始行动了。一场漂亮的夜袭即将展开，这场精彩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以庙大亨投降、朱元璋完胜而降下了帷幕。经此一战，朱元璋不但完成了既定目标南略定远，而且意外地得到了庙大亨手下的20,000军队。此时朱元璋境遇大为改观，这是他称雄天下的道路上坚实的第一步。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详细内容。江上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贺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5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幕，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毛正彩、毛淑峰、何正芳参加，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健应邀参加开幕式。江山是浙江省八大体育用品制造集群基地之一，目前拥有55家羽毛球生产及配套企业，年产2.4亿只羽毛球，产业基础扎实，群众体育氛围浓厚。举办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是我市深耕全民健身、打造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广羽毛球运动、扩大群众基础的有力举措。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的88支队伍、近900名机关干部参赛，同时一批符合要求的社会外援选手倾情加盟，为各队增添力量，让竞技与互动氛围相得益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宣布比赛开幕。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在致辞中对大赛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参赛的全体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说，该赛事举办以来，大家以球会友、以赛聚力，运动新风尚已融入城市日常，浸润群众生活。今年恰逢省18运、省12残运在衢州举办，省残运会羽毛球赛也刚刚圆满落幕，广大干部群众热情不降，再度集结，既是全民健身热潮的持续升温，更是勇于进取、昂扬奋进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现。他希望全体参赛选手秉持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同时要把昂扬斗志、强健体魄、协作精神转化为履职担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意气风发，投身江山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江上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徐小婉报道。6月13号至14号，2026绿水青山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山站在江举行。比赛由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衢州市体育局、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

0: 共设置铁人三项、泳渡赛、彩虹跑三大项目，吸引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南非、乌克兰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比赛首日，泳渡赛率先举行，选手们踏浪前行，精彩比拼，点燃全程运动热情。6月14号是本次比赛的重头戏，铁人三项比赛设全程距离组、半程距离组、全程接力组、泳跑两项组和起跑两项组，满足了不同水平选手的参赛需求。随着发令声响，选手们奋力拼搏，围观群众与志愿者助威加油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贯穿全程。2天赛程里，各路选手奋勇争先，各组别奖项逐一决出，不少初次参赛的选手也收获了惊喜成绩。业余骑行爱好者谢小鱼首次挑战铁人三项比赛，拿下半程距离组冠军。选手谢小鱼：
1: 上一次来已经有个7-8年前了，整个城市非常繁华，风景空气各方面都非常好，心情非常激动，很高兴第一次来参加就能获奖，不管对自身还是对一个城市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0: 选手周文婉：
2: 作为本土选手，本土作战，把冠军留在江山，很开心，也没有想到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能拿第一，所以也很兴奋吧，意料之外的惊喜。
0: 有着多年参赛经验的杭州选手郭子元摘得全程距离组冠军，他从2018年开始接触铁人三项比赛，参赛经验丰富。选手郭子元：
3: 站在出发台上，那我就要全力以赴完成这场比赛，然后最后也是很荣幸能夺得了全场冠军，很开心。沿途中志愿者还有工作人员给我加油都没有白费。
0: 赛场上外籍选手的表现同样亮眼，意大利选手洛维塞托马可：
4: 游泳很累，自行车看上去很简单的并不简单，跑步也很舒服，不过比完赛可以，还不错的。朋友住在江山附近，以后有机会会来的，江山好地方。
0: 精彩的比赛也吸引了不少江山市民观赛。市民毛月明：
5: 外地人全国都知道我们江山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下次多举办几次，心情非常的激动，我感觉这个氛围也很好。
0: 最终本次比赛各项目奖项全部出炉，泳渡赛共决出6个冠军，铁人三项比赛设置多类组别，总计产生27个冠军，其中半程距离组设10个分组及全场男女总冠军，共产生12个冠军，全程距离组设8个分组及全场男女总冠军，共产生10个冠军，起跑两项、泳跑两项各分男女组别，各产生2个冠军，另决出全程接力组1个冠军。
6: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周超南报道。6月13号，来自马来西亚、法国、美国、意大利、巴西等多个国家以及西非地区的10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走进江山，实地探访自然景观，调研地区文旅业态、特色乡村文化发展。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江郎山曾吸引了白居易、辛弃疾、徐霞客等文人墨客前来游历驻足。当天上午，细雨霏霏，云雾缭绕，更为江郎山景区增添了别样的诗意。媒体代表先后前往中国丹霞、江郎山展示馆、倒影湖等地，详细了解江郎山适宜文化、江郎山丹霞地貌的成因等内容。随后，媒体代表来到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搭乘观光小火车，畅游田园风光，体验当地文旅业态，并品尝豆浆冰激凌、豆浆咖啡等特色美食，深入了解当地文旅融合的创新思路与丰富业态。环球评报马来西亚全媒体中心社长刘丽荣：
7: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的媒体嘛，这样呢，我拍的这些素材啊，拿回去以后呢，做成片段来加强马中之间的了解和合作。去年来过了，今年再来，我还是觉得不虚此行。
6: 石门镇青样村作为江南毛氏发祥地，历年来在保护、开发和利用毛氏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通过环境整治和古民居的微改造、精提升，将毛氏文化融入乡村发展，还打造了一批毛氏特色产业文化品牌，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强村集体的自我造血功能，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媒体代表边走边看边问，对当地的家风文化和特色产业文化兴趣浓厚。美国华人网总编于天竺：
8: 江郎山呢，让我领略到了丹霞风貌、自然奇观，然后呢，青样村让我感觉到了家风。

0: 的源远流长。香山的好故事啊，主要是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可以说是当地一个名片。
1: 江上塔记者戴逸晨、祝于灿报道。6月12号至14号，江山多焦杯2026年衢州市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由衢州市体育局、衢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江山市教育局承办。衢州各地五支代表队近200名少年儿童羽毛球爱好者同台竞技。比赛设置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六大项目，并按出生年份划分为甲至庚七个年龄组别，其中最小年龄组不设双打项目。比赛严格采用中国羽毛球协会最新竞赛规则，单项团体赛分阶段采用单循环、交叉淘汰等赛制，各组别角逐出前八名。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比赛组委会于6月11号组织开展2026年衢州市晋升羽毛球国家二级、三级裁判员考试培训班，特邀资深裁判专家授课，统一执裁尺度，提升业务能力，打造一支作风过硬、专业精湛的裁判队伍。最终，本次比赛共产生30枚金牌，柯城区斩获23枚，位列第一，江山市收获7枚，位列第二。陈卓、蔡安邦等6人获评优秀教练员称号，程子龙、蒋俊强等4人获评优秀裁判员称号。
2: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12号，记忆包裹衢州市认知健康推广项目认知训练专场最强大脑趣味挑战赛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举行。活动面向老年居民，以趣味互动、科普义诊相结合的形式普及认知障碍防治知识。记忆包裹项目由韩红基金会于2019年发起，项目资助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联合医护人员、医务社工、志愿者等多领域团队，开展社区科普宣传、认知筛查、个案干预服务以及患者家属或照护者支持服务等，提高公众对以阿尔兹海默症为代表的认知障碍群体的关注度，推动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让患者享有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据了解，江山市衢州地区唯一一个承接该项目的地区。本次活动由市委社工部、市民政局及双塔街道办事处指导，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执行，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认知障碍的早期信号，并同步开展500人的认知障碍筛查活动，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

0: 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殷商末年的伯鱼、叔杰二人没有任何功业，生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殷商灭亡后不食周粟，饿死在寿阳山上，于是乎名满天下了。看来老夫的心思颇有殷商遗老的印痕，由于对伯夷叔齐的敬重而生发出对儿子的唯一要求，虽然是个很老派的谋划，若公然与新派名士商讨，一定会引来满堂嘲笑，但仔细一想，这是个很老派的谋划，却恰恰符合了权力场亘古不变的冥界要求。从古至今，无论是官场庙堂还是山野庶民，人们都敬重忠诚气节，都蔑视反复无常，交友共事，建功立业，居家人伦，庙堂君臣，一个忠字，一个义字，从来都是第一位的品行名节。庶民不忠不义，毁掉的是家人友人；臣子不忠不义，毁掉的是邦国命运。唯其如此，忠臣义士成为当世诸侯取士用人的一个基本准绳。所谓德才二字，德之基点便在于忠义两则。尽管战国之士对义的推崇更甚于忠，但忠的重要也是显而易见的。大争之时，哪个国家都有疏忽间兴亡倾覆的可能，谁不希望自己的朝臣庶民尽节忠义之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岂有他哉？而一个游说天下建功立业的士人，最容易被人怀疑为朝三暮四的无形才子。若在大动之前已证明了自己的高风亮节，无意义获得了一方资望金牌，岂非事半功倍？思忖之下，苏秦对老夫的臆想不禁刮目相看了。他想改变次序，先行入洛阳觐见周王，使情形再定入秦之事。可是觐见周王呈现何等兴国大计，总是要有一番说辞的，没有经世之策，岂有冥界效果？苏秦又是久久地仰望星空，要在明暗闪烁的群星中寻找那个闪光的亮点。突然之间，他放声大笑，对着星空手舞足蹈了。三日后，苏秦骑了一匹寻常白马，布衣束发，出的苏庄向洛阳王城走马而来。真正的王城是城中之城，坐落在洛阳正中，几乎占了整个大洛阳的一半。300多年前周平王东迁时，洛阳城已经是函谷关外拱卫镐京的要塞重镇了。那时候洛阳就属于天子直辖的王畿，而没有分封给任何一个诸侯国。经过东周初期近百年的不断扩建，洛阳已经堪堪与当年的西周镐京相媲美了。就地理而言，洛阳虽不如镐京那样居于关中而易守难攻，但也算是天下上佳的行胜之地。北面大河，南依嵩山，三川环绕，洛水、伊水、汝水，巴金拱卫，黄河与三川的八处渡口，沃野千里，沟渠纵横，较之关中却是更加广阔富饶。尤其是经过戎狄之乱，洛阳更显出了它优于镐京的最突出之点。与西部戎狄有着较远的距离，更为安全可靠。西面的关中与函谷关恰恰成了抵御戎狄的坚固屏障。那时候王权上盛，中原安定，主要的威胁在于西部的游牧部族。如此形势，洛阳就显得特别适合于
做京师王姬。春秋中期，戎狄动乱，大举入侵中原，东周都城洛阳虽然经受了巨大的冲击，终究岿然不动。最根本之点就在于洛阳地处中原，诸侯秦王极为便捷。于是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才能极有成效，全部将戎狄驱逐出中原腹地。那时国人无不惊叹天子神明东迁洛阳，挽救了周氏。然则沧桑终是难料，戎狄消退了，诸侯却迅速做大，王权也无可奈何地衰落了下去。原本远离夷狄安全可靠的中原却翻腾得惊天动地，洛阳王畿也变成了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百余年下来，诸侯变着法的蚕食，洛阳的千里王畿渐渐萎缩的只剩下了城外七八十里的王土了。洛阳国人伤心之余，又每每怀念四面要塞的镐京，说东迁洛阳毁了周氏。就这样背负着周王朝的兴衰荣辱走过了三百多年。洛阳老了，如同他的王室主人一样老了。高厚卓朴的城墙，坚固巍峨的箭楼，尽皆年久失修，城砖剥落，女墙破裂，钟鼓锈蚀，楼木朽空。昔日旌旗招展、毛戈生辉的四十里城头，如今竟只有些许老兵在懒洋洋地转悠，宽阔的护城河堤岸也是杂草丛生，淤塞的只剩下一道散发着腐腥味的溪流。那座幽深的城门终日洞开着，护城河上宽大破旧的吊桥也是终日铺放着，竟制断了铁索，埋进了泥土，变成了固定的土木桥。城门洞外则站着一排衣甲破旧的老卒，对进出人等不闻不问，泥塑的仪仗一般。洛阳的衰老令苏秦感到震撼，身为王畿国人，进出洛阳自是家常便饭，然而苏秦对洛阳却从来没有仔细品味过。少年离家求学，洛阳在他的记忆中只是一座硕大的古老城池，一片金碧辉煌的王城宫殿。出山归来，进出洛阳不知几多，却也熟视无睹，从来没有留意过洛阳的变化。十多年休学游历，苏秦对天下

潮流时事了如指掌，对大国新城的兴旺气象也颇为熟悉。临淄、安邑、大梁、新郑、咸阳、邯郸、郢都、蓟城，所有这些著名都会，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评点一番，唯独对王城洛阳却不甚了了。在他的心目中，周氏天子已经是昨日大梦，洛阳王城已经是过眼云烟，留下的只是一道古老神秘的天符，混沌的几乎没有任何的具体感知。今日当苏秦以名士之身进入洛阳，要对周天子献上振兴大计时，才发现自己对洛阳是何等生疏。一路行来，仔细打量，感慨万千。在当今天下，唯有洛阳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周礼规范，农人井田，宫古石棺，一切都由国府料理。如今的王室国府再也没有力量承担着细致繁荣的管制了，井田、作坊、官室、店铺，一切都在松弛着、溃烂着。目下正是春耕时节，农人一出城，街巷就冷清的幽谷一般，连平日最热闹的官室也人迹寥寥，只有打造日用百器的作坊街传出叮叮当当的锤断声，使人感到这座城池的些许生气。苏秦悠然想到了临淄奇事与咸阳南市，那真是世声如潮，绵延数里的汪洋人海，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置身事中，当真是一片生机勃勃。两相比较，洛阳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古墓。寻常时日，总是振振有词地评说洛阳王室的严严待毙，实际上却并无真实体察。如今身临其境，用心品味，方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这个辉煌王朝的垂垂老矣。进入王城，苏秦已经不再惊讶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觐见天子竟如此的容易。王城宫墙外无所事事的守军对有人觐见天子似乎感到很诧异，问了姓名国别，听说是洛阳国人，凌少将军挥挥手叫过城门内的一个小内侍，领他进去便是。走过宽阔幽深的门洞，是天下闻名的王场。这片包围在高大楼宇中的广场，全部用三尺见方的白玉岩铺成，两边巍然排列着九座大顶，中间形成宽约六丈的王道，这便是象征王权神器的九鼎。那时候九鼎是王权的标记，具有无上的神圣与权威，如同后来的传国玉玺一样，谁拥有九鼎，几乎是名正言顺地拥有天子权力。九鼎代表着天下九州，鼎身铸刻了本州地貌，铸刻了人口物产与朝贡数字。这巍然九鼎立于王城，曾经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煌煌威权。百余年来，诸侯国举凡向王权挑战，第一件大事便是图谋取得九鼎。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之后，九鼎便成了天下大国密切关注的王权神器。刀兵连绵的大征之事，人们之所以还能记得洛阳，十九八九是因为洛阳有至高无上的天赋权力的象征，矗立在这里的九鼎。朱衣凝望着丈余高的巍然大鼎，苏秦眼前油然浮现出世界云集神湖万岁的盛大仪典，不禁一声深重的叹息。宫殿依旧，九鼎依旧，这里却变成了空旷寂凉的宫殿峡谷。白玉地砖的缝隙中摇曳着泛绿的荒草，铜锈斑驳的九鼎中

挥舞着聒噪的鸦雀，檐下铁马的叮咚声在空洞的回响，旧机高台上的王殿也在尘封的蛛网中永久地封闭了，再也没有昔日的辉煌，再也不是昔日的洛阳了。王城里的周显王很有些烦闷，总找不出一件要做的事来。他23岁即位，已经做了32年天子，算是少见的老王了。即位之初，他曾经雄心勃勃地要振兴周氏，做一个像周宣王那样的中兴之主，试了几回身手，却都是自讨没趣。先是醉儿小诸侯梁国与王姬争夺洛阳之南的汝水灌田，屡次挑衅，挖断了王姬井田的干渠。显王大怒，亲自率领2000兵马与100辆战车兴师讨伐。谁想梁国附庸于韩国，借了韩国5000铁骑，竟将王师杀得大败而归。后来又是东周西周两个自家封邑大打出手，搅得洛阳王姬鸡飞狗跳，国人不敢出城。周显王破天荒地在王殿举行了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并卿大夫一国朝会，决议取缔先祖周考王留下的这两块封邑，将洛阳王姬统一到天子治下。谁想这些白发苍苍的老臣竟没有一个赞同，反而都替东周西周请命，喋喋不休地说，分封制乃周礼根本所在，不能悖逆祖制。献王哭笑不得，便坚持要将东周西周的朝贡礼品增加2倍。谁知天子刚一出口，三公大臣一起抗声死谏，说从三皇五帝到商汤周武，诸侯朝贡历来都是量力而行，若像战国一样将贡品变为赋税，王道德政何在？吵闹了一整日，王志、思吕也不能善动，气得周显王拂袖要去，谁知走也不行。司寇硬是拉住天子衣袖，范言直谏，则以我王有违礼法，朝会失态。周显王无可奈何地长吁一声，只得坐下来听老臣们聒噪，直到散朝也没说一句话。从那以后，100余里的洛阳王畿便固定列为三块，东周40里、西周30里、天子70里，整天搅闹得不可开交。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西周要灌田，东周就决堤，天子要立贡，两周就一起叫苦。大事不能做，周显王就想在小事上来一番气象，一搭手还是不行。显王通晓古乐音律，要将王室的中乐周颂重新编定演奏。消息传出，一般公卿大夫与东周公、西周公联袂进谏，简称礼乐天授，不能擅改，无可奈何，只得作罢。后来周显王又想到改制王室禁军的礼仪与侍女内侍的服装，还没动手便朝野哗然，似乎天要塌将下来一般。再后来，周显王想将王殿与九鼎广场整修一番，与上商坊官员计较商议，不料上商坊官员搬出了王典，说触动神器，要举行祭天大典，天子沐浴斋戒一月，方可择吉动工。天子府库空空如也，何来财力举行祭天大典？周显王只好叹息一声作罢。百无聊赖，周显王想起了鲁国孔子的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易哉，不若博弈可乎？便整日与几个内侍侍女消磨在围棋案前，打棋博彩，倒也悠游自乐。谁知又是好景不长，公古老臣与戏谑幼臣一起发难，辞色肃然地责备天子嬉戏玩物，徒丧心志，不思正。

任座，何云得见先祖。一气之下，周显王烧掉了棋瓶，砸碎了棋子，蒙头大睡了三天三夜。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个真命天子，竟至一件事也做不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易载。叹息之余，周显王觉得孔子老头是个知己了。虽则如此，周显王毕竟豁达，很快就将天子生涯简化为一日三件事：吃饭、睡觉、观乐舞。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饿了就吃，吃得极少，时间却长得惊人。睡觉则全无规则，困了就睡，零零碎碎，一日总能睡个几十次。乐舞则是12个时辰内将风雅颂一首挨一首奏将过去，不奏完不算一日结束。周显王不圈不点不评，只是听，只是看，往往是长夜静日的乐舞声中，天子已经沉沉睡去。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开前的，将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一楼教室出事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事故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

0: 好，又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4: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6: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4: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6: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4: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3: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7: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4: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3: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8: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

0: 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1: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2: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0: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3: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0: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3: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0: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

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30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市卫健局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讲。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6月8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贯彻落实条例和弘扬浙江精神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学生悟透、征信笃行，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何日根、杨军、庄家棒、毛香水分别做交流发言。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现代化建设磅礴力量。要提高站位，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党员干部在复杂形势中稳住心神，站稳脚跟，确保在任何考验面前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学用结合，坚持因群施策、因人施教，把学习成果融入经济建设、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各领域，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思政之力赋能发展大局。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压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思政工作融入党建和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条例在江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朱素芳强调，要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内涵要义，汲取奋勇前行的智慧力量。要坚持求真务实，认清江山发展阶段性特征，找准优势和短板，落实好各项上级部署要求，全力冲刺半年红，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诚信和谐，深化信用江山建设，以政府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用好企户我印平台，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无事不打扰的一流营商环境。升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开放合作，保持开放思维，主动接轨长三角一体化、浙赣边际合作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变内陆腹地为开放前沿。聚焦提升城市开放能级，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324省道、通用机场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内联外畅的交通格局。
0: 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宣讲人员走进双塔街道办事处，开展无偿献血8090宣讲活动，向街道干部职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 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捐献流程、注意事项及相关优待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献血达人、宛窑乡凤凰村党委书记陈祥水来到现场，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真实故事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误解，鼓励青壮年群体主动参与无偿献血。通俗易懂的讲解搭配鲜活接地气的案例，让在场干部职工听得投入，深受触动。本次活动是市卫健局迎接世界献血者日推出的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市卫健局还将继续联合各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开展宣讲，持续推进无偿献血知识普及。
7: 6月4号下午，市妇联联合市他样政协委员工作室举行“我的县我的城，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座谈会上，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文旅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未来规划等相关情况，客观梳理当前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三星领域的七名女政协委员立足自身行业资源与市场视角，紧扣康养文旅、亲子研学、婚育文化等方向，围绕本土文旅资源活化、特色业态创新、文旅品牌培育等内容分享新思路、新举措，立足市场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会议强调，江山文旅资源丰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壮阔的山水资源，文旅发展先天优势突出，要立足长与长统筹发展，抓实文旅特色场景常态化打造，长远谋划项目建设，要立足点与面统筹布局，摒弃项目零散建设，深挖本土资源，做大项目体量，要立足新与变迭代升级，针对文旅业态固化易引发游客审美疲劳问题，结合江山本地资源，配套科普研学等业态，持续丰富文旅内容。会前，与会人员还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江郎山自然和文化遗产展厅、豆蔻年华农耕乐园。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0: 聚焦三农。
1: 六月四号，市水库中心开展白水坑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超汛限场景，同步设置供电故障、设备故障等实情险情。演练设立研判预警、调度执行、库区巡查、抢险救援、信息保障五个工作组。演练启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现场情况，申请调度指令，应急响应及时启动。泄洪过程中，主供电源突发失电，现场立即启用备用发电机开启一号泄洪闸。因降雨持续，各部门协同加大泄洪流量，向峡口镇发布更高级别预警，并加密库区巡查频次。开启三号泄洪闸作业时，动力电缆突发故障，工作人员迅速切换应急装置，保障泄洪工作有序推进。此次演练全程规范高效，运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有效检验了预案可行性、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及突发故障应急处置水平。市水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2: 进入主汛期后，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工情三个关键，围绕监测预警、洪水预报、设备运行、隐患整改、值班值守、应急备战六项重点工作，整体就是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把各项防范措施前置，牢牢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0: 乡村采风。
1: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近日，在双塔街道金家村99号青年网商孵化创业园的仓库里，一件件崭新的体育器材被仔细整理封装，准备送往新疆牧区的孩子们手中。不同于往期的捐赠，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是爱心团队根据新疆孩子的真实心愿量身定制的。江山爱心人士宁茂炳：
7: 今年我们给新疆孩子准备的礼物就是这些足球类的体育用品，特别在新疆那边呢，他们孩子非常喜欢踢足球、篮球。

0: 这次孩子他们提出来他们想要的这个六一节礼物。
1: 本次爱心捐赠覆盖新疆四大区域，定点帮扶多地牧区学校，让边疆学子如愿收获节日惊喜。宁茂炳，
0: 我们这次那个一个是新疆克孜瓦克陶，还有阿克苏的库车，还有和田乌鲁木齐。
1: 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七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八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生活。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阿依夏姆古丽买白提，
2: 在六一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社会爱心人士为我校捐赠了一批体育物资，有效补齐了乡村学校体育器材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我校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物资，助力学生阳光下健康成长。
1: 看着一批批崭新的体育物资送达校园，孩子们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依夏库尔班，
3: 我们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体育器材，我们的心里特别温暖开心，我们一定会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珍惜这份温暖的节日礼物。
1: 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也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十一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宁茂炳，
0: 我们每次物资到那边孩子都真的非常开心。图书馆的话，我们现在预计下一期已经在筹划了，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去帮到他们。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

0: 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3集，
9: 邹图婆婆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一边摸黑点灯，一边口里答应着：“
6: 在呢，我们在家呢。”
9: 门一开，女儿便扑了进来，老两口抱着女儿，一家人一时哽咽难言。良久，邹图姑娘反身门外，对马车夫说：“
10: 大叔，谢谢你将我送回家，今夜就在这里将就将就，明日一早再回去吧。”
9: 车夫看着这一家人久别重逢的悲喜泪水，也不禁眼睛潮湿起来，他擦擦眼睛说：“
11: 啊，不了，姑娘到家了，我就可以交差了，还得回去奉命呢，你们一家人团聚就好就好。”
9: 说着他已驾车摸黑离去。邹图老爹这才醒过闷儿来，他急忙拎出一只山鸡从后面追去，可此时马车已经引入浓浓夜色之中，他望着那无边夜色感激地说：“
12: 好人呐，这山鸡真该给你。”
9: 突然婆婆发现女儿走路瘸着腿，她惊问：“
6: 孩子，你的腿怎么了？”
9: 邹图姑娘已泣不成声：“
6: 娘，腿早瘸了，如今能活着回来见爹娘，女儿就知足了。”
9: 这一夜，一家三口坐在床头，相互述说着离别之情，谁也没有睡意。他们说一阵，哭一阵，不觉东方已经发白。邹图老爹说：“
12: 看来我们骂错人了，丞相大人真是说话算话，咱们得去感谢他才对呀。”
9: 邹图婆婆为难了：“
6: 我们带点什么礼物去谢文种大人呢？”
9: 邹图老爹说：“
12: 家中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只山鸡， 可他们会嫌它不新鲜呢。看样子，一年前的阴影还在老爹心头挥之不去。婆婆爽快地说：“
6: 那就将家中仅有的老母鸡抓去吧，它每天还下着蛋呢，丞相家应该不会嫌弃。”
12: 找到了谢礼，一家人才心安了些。方南带人将盐运到临淄时，鲁吴已经造出了第一辆马车。一时一见他十分兴奋地说：“
13: 马车造成了，快来看看。”
12: 说着他就领方南来到马车前。方南用劲儿推了推说：“
14: 这车果然非同一般，又结实又轻便。”
12: 一时说：“
13: 以后送盐就省事多了，一马车顶你推二三十个来回。”
12: 方南听了先是很高兴，继而又忧虑地问：“
14: 盐还是销不出去？”
12: 一时沮丧地点点头。方南却欣然一笑：“
14: 造成马车就离大哥的谋划又近了一步。”
12: 一时不明就里，他拉了一把方南说：“
13: 三弟，你这说什么呢？难道大哥……”
12: 方南诡秘地笑笑：“
14: 嘿，我们先回家，回家再跟你说。”
12: 一时顺势打了他一拳：“
13: 还跟你二哥卖关子？”
12: 方南呲着牙：“
14: 又不是给你说媳妇儿，急什么呀？走，咱回家说去。”
12: 一时推了他一把：“
13: 你先回去，我待会儿再走。”
12: 惠友与范夫人正在边做着针线活，边说笑着子豪孩提时的趣事，夫人未说先笑起来：“
15: 不知为什么，这孩子小时候特别爱喝酒，见着酒就要喝。记得在他四岁那年，家里的一个酒坛子中还留着他父亲喝剩的一点酒，或许是他闻到了酒味，竟然趁人不备时将头伸进酒坛去偷酒喝。”
12: 听到这里，惠友瞪大了眼睛：“
6: 结果呢？”“
15: 结果都拔不出来了。”

0: 怎么办？
1: 他一急便连人带痰在地上滚，急得我呀既担心他闷坏，又担心砸了酒坛会伤着他的头，最后还是方南聪明，他先将酒坛底敲破，之后再慢慢将他的头拔了出来。
2: 慧由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子豪也跟在他们身边傻笑。慧由伸手在他脸上捏了一把，笑着说，
0: 这些丑事可不能说出去啊，要不呀连老婆都娶不上。
2: 此时方南笑呵呵地进来了，见他们有说有笑的，便问，什么事儿啊，乐得你们这样？子豪说，
3: 他们在说我偷酒吃的事呢。三叔，我只记得你把我从酒坛中拔出来时弄得我的耳朵好痛。
2: 方南听了也大笑，傻小子，偷酒吃也犯不着将头伸进酒坛啊，要不是三叔将你拔出来，你早就成酒仙了。慧由见了方南，即刻敛起笑容，轻步朝房间走去。这倒让方南难于进退了，他真想跟他多待一会儿，哪管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也行。见他想进屋，方南不禁灵机一动，大咧咧地说，慧由，你不是说给我做了新鞋吗？慧由从自己房间传出话说，
0: 一会儿让子豪给你拿去。
2: 子豪闻声跑进他的房间，很快就将一双新鞋递到方南手里说，
3: 姐姐说要三叔试试看合脚不。
2: 方南拿着鞋看了又看，之后穿在脚上走了几步，朝慧由房间说，
4: 太好了，太合脚了。
2: 他希望自己的话能将慧由叫出来，可慧由再无回声，方南喝了碗水，慧由还是没有动静。范夫人担心方南难堪，忙打圆场说，
1: 走了那么远的路，饿了吧，晚饭已经做好了，你先吃了好些歇息。
2: 方南脱下那双新鞋包好后，悻悻地朝厨房走去。文仲穿戴好朝服朝冠，正要出门上朝，下人来报，
5: 大人，门外有一家自称邹屠氏的，提着一只老母鸡说一定要面谢大人。
2: 文仲说，
6: 你对他们说谢了，记住千万不能收他们的老母鸡。
2: 下人刚要退去，他又觉不妥，于是转对夫人说，
6: 你去好好接待他们，我就不见他们了。
2: 夫人问，
0: 你为何不见他们？
2: 文仲重重叹息一声，陷入了百感交集之中。
6: 哎，美女计是我提出的，当时确实起到了胜于千军万马的作用，如今想来那也是为了救越国之心想出的无奈之举。如今越国早已复国，可那些为越国献身的秀女们呢，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失踪的失踪，每每想来我都有一种罪孽感，特别是想到西施被害，想到邹姑娘拖着一条残腿，我文仲还有何脸面接受人家的谢意。
2: 夫人点头，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后随即走了出去。邹屠氏一家正在门外等候，夫人一见便热情地说，
1: 你们远道而来，进来喝碗水吧。
2: 邹屠老爹一见丞相夫人亲自出营，已经惶恐的语不成句，他鼓弄半天嘴才说，
7: 不了不了，哪能叨扰相府啊。是这样，这只老母鸡啊是小民自家养的，每天都下着蛋呢，挺新鲜的，请夫人收下吧。
2: 夫人见此，笑着命婢女给他们各自端来一碗水说，
1: 老爹客气了，我家大人说了，名家养殖下蛋鸡不容易，我们不能收，女儿回来就好，只有一点要记住，千万别跟人提起是一时将军所托。
2: 邹屠老爹点头说，草民明白。邹屠一家再说不出别的， 感激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文仲夫人没有多说话，只是含笑看着他们。从丞相府告辞出来，一路上他们逢人便说，
7: 文仲丞相真是一个好人呐，咱们越国不能没有文仲丞相啊。
2: 当方南赶着马车来到吃夷子披盐场时，范蠡激动万分，他当即坐了上去，让方南赶着马车跑了一大圈，引来很多盐民观看。范蠡坐在马车上，看上去悠哉悠哉的，其实心中却在盘算着，有了马车后，盐场、商铺、盐民们未来的发展宏图。方南见范蠡高兴，话就更多，他边甩鞭子边说，
8: 大哥，你说这马车一天能跑多远啊？
2: 范蠡并未答话，熟知他性格的方南明白，他准是在思谋着另一个计划，于是他又甩一鞭，马车朝前跑去。是的，范蠡心中也有一个更大的蓝图，走出齐国，打开销路。冬日的阳光懒懒的躺进惹儿房间，惹儿经历一番痛彻心扉的心灵劫难之后，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身体才稍稍恢复了一些。他斜靠卧榻，让阳光晒照苍白的双手。高印走近，见他还是倦容憔悴，于是拉起他的手说，
6: 你的身子终于好了一些，我这心哪就像清了天。
2: 说着他将那只苍白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说，
6: 人生天地，总要见见天见见地呀。今日天晴气爽，我们乘车出去走走如何？
2: 见惹儿点了点头，高印立即吩咐备车。未久，他们乘着马车来到高记商号。惹儿一见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全身似乎多了许多活力，他看看这又拿起那，简直目不暇接。高印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忙说，
6: 这是我们自家的店，喜欢什么尽管拿就是。
2: 从在越国躲避追杀误上他的马车，来到齐国高府，到他奄奄一息的病中，高印对他的温存关爱他是丝丝入心的。虽然他前面已有两房夫人，可对于他，他是唯恐怜惜不足。惹儿从没接触过其他男子，以前常听西施姐姐与他谈起范蠡，他觉得自己理想中的郎君就该像范蠡那样，如今看来，高印与范蠡的智慧才情自不能相比。范蠡于他来说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之人，只有西施姐姐能与之相配。自己一个无家无根的飘零女子，能有高印这样一个知冷知热且极力呵护自己的人相托，也就……想到这些，惹儿含情脉脉地看了高印一眼，说，
0: 官人可别太娇惯了我。
2: 这是高印第一次见到惹儿这样的情态，他几乎被一身的热血燃烧起来。
6: 停，喜欢什么就拿上。
2: 惹儿挑了一些喜欢的东西之后，又想去隔壁商号看看。高印说，
6: 这条商业街就咱家商铺货物齐全，其他小店不会有你喜欢的东西的，咱们既然出来，就去西街分号逛逛吧。
2: 惹儿其实也没有更多的欲望，于是便依从高印，出了店门就上马车。一时正在商号里帮着一个顾客挑选商品，偶闻街上传来马嘶声，他扭头一看，远远看见高印身旁一女子的背影。这背影太熟悉了，他不禁心中突的一跳，急忙追了出去，可他们已经登车而去。一时站在商号门前，望着马车离去的方向，脑袋嗡嗡作响，良久，直到一个顾客与他打招呼，他还回不过神来。范蠡的加大马车就停在盐场，从早到晚都有人来看热闹。第二日，范蠡将盐民们请到马车旁，告诉他们说， 他准备运一车盐到西边内陆诸侯国去。

0: 回家背盐去，把咱们这几天煮出的盐都背来，这么好的事儿还不干。
1: 之后他转向大家说，
0: 子先生来到咱们这里，哪件事不是为乡亲们想啊，哪件事不是自己吃亏把便宜让给咱们，还看什么呀，人家做得够公道了，难道你们还想留着盐当饭吃啊？
1: 说完他带着顺子回去，将家中储藏的盐全取了出来。大家看了连忙抢着回去取盐。一头黑熊在森林中仓皇逃窜，背后追来一群手持弓箭的骑马人，一时间树叶狂飘，荒草乱飞，原来是越国大将军石买一行正陪着越王勾践狩猎。黑熊感觉到危险迫在眼前，他一个回转朝着狩猎人反扑过来，此时数支利箭即刻狂风般朝他射来，黑熊虽然身中数箭却威力更大，他疯狂地舞动着巨大的黑掌，张着血盆大口猛然窜到了勾践马前。众人大惊失色，石买纵马一跃，如从天而降般挡在勾践马前。勾践并不惊慌，他打马后退几步，挥手让石买闪开，之后他对着垂死挣扎的黑熊连发几箭，黑熊又蹦又跳，刚要往前冲却已浑身无力，他挣扎着哀嚎了几声，很不情愿地倒在地上。众人即刻欢呼，
2: 呵呵呵，我王箭不虚发，我王英武，
3: 好好，我王箭不虚发，我王英武。
1: 勾践遗憾地说，今日可惜丞相没来，他百般阻拦寡人狩猎，以为寡人是个病猫，如果让他看到寡人亲手射杀黑熊，就知道寡人是如何能屈能伸了。石买趁机贴近勾践耳边说，
4: 微臣听说丞相最近在收买人心呢。
1: 勾践一惊蹙眉问道，此话怎讲？石买说，
4: 百姓们都说越能复国，全仗着丞相与大将军，全国上下对他们都赞颂不绝呢。如今听说范大将军已经隐离，百姓们生怕丞相也离开越国，有的百姓还提着礼物去丞相府苦求丞相留下。百姓们都说越国不能没有文重丞相。
1: 勾践听了脸色不由得阴沉下来，范蠡文重功高盖主本来就是他的一块心病，如今百姓又如此听风就是雨的，不分主次不分君臣，怎能不让他耿耿于怀。清晨的风带着一股寒冷的腥味钻进了范蠡的茅屋，天刚蒙蒙亮，范蠡和方南就起床了。昨晚他们已将各家送来的盐入帐造册，装了满满一大车，准备今晨早些出发。临行前范蠡叮嘱子规，
4: 你事事细心，父亲不容，只有一点你要记住，遇人遇事都要谦让大度，多为别人想，如此才能鼓励大伙儿继续煮盐。我和三叔卖完盐就回来，有事就去找顺子大哥商量。
1: 吃过苦的孩子懂事早，刚刚14岁的子规已经能独挡一面了，他恭立父亲膝前答应着，
5: 父亲放心，龟儿记住了。
1: 之后目送着他们驾车往西而去。相比之下，比子规小了7岁的弟弟子豪就要娇弱得多，他玩起来风风火火，不顾天不顾地，一有个闪失就发烧生病。昨日在外玩疯了，汗湿了衣衫，风一吹便着凉了。范夫人摸摸他的头并不太热，就将他带到后院晒太阳。子豪虚弱地靠在母亲身上

0: 睛也没了精神。夫人爱怜地摸着他的头，
1: 看你三天两头的生病，还想当男子汉呢。
0: 子豪蔫蔫地腻在他身旁，有气无力地说，
2: 等我长大成了男子汉就不生病了。
0: 夫人笑了笑问，
1: 男子汉想吃点什么？
0: 子豪只是无力地摇头，想到他平日的活泼好动，夫人的心一阵紧缩，他像儿时一样将子豪抱在自己腿上，正要与他说些什么，惠由端来一碗汤药，子豪闻到药味儿，就将头埋在母亲怀中，死气白赖的不肯喝。惠由蹲在旁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笑笑说，
3: 有一个男子汉半人高了还扎在母亲怀里还不肯吃药，这个人是……
0: 子豪一听立即溜到地上，之后接过药碗咕嘟咕嘟喝了个净，他还亮起碗说，
2: 谁说我扎在母亲怀里，谁说我不喝药了。
0: 这一下逗得范夫人和惠由敞怀大笑。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饮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零五

0: 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 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感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7: 为时间创造价值，
18: 一路听天下。
19: 没精力看电视，
20: 没人陪看电影，
19: 没时间看小说。
2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二十四集，惠游连忙说：“
22: 姐姐说的不是子豪，我们子豪是真正的男子汉。等你病好了，姐姐还要教你练武呢，练武能强身健体。”
23: 子豪听了，顿时来了精神：“
24: 我已经好了，好姐姐，现在就教。”
15: 惠游看着他又笑了：“
22: 看你啊，站都站不稳，还练武呢。等身体恢复了，姐姐一定教你。”
15: 子豪一下又没了精神，他退后两步，就是偎进母亲怀里。夫人与惠游抿嘴而笑。范蠡与方南两人压着一大马车盐，朝晋国曲沃而去。一进晋国地界，范蠡便将盖盐的麻布掀开一角，他故意让一袋散开的盐显露出来，惹得沿途路人一个个前来问价。范蠡不时停下车来，耐心介绍着海盐的好处，并捏了一些让人品尝。方南着急地说：“
25: 大哥，为什么一路有人问价，你只摆弄着还让人尝，却不卖给人家？”
15: 范蠡笑笑说：“
14: 我们一路宣扬海盐好，就有很多人想买，可要零卖碎卖的，那要卖到什么时候啊？再说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自己出来买，如果找到了一家大商号，我们就可以长期与他合作下去，以后只要不断地给他送货，即可大量销出，那就可做大了。”
15: 方南听了恍然大悟：“
25: 原来如此，大哥真是神算。”
15: 范蠡说：“
14: 我们此次出来的目的不是卖这一马车盐，主要是在这些内地诸侯国寻找固定的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15: 正说着，他们来到曲沃何氏商号门前。范蠡抬头看了看何氏牌匾，对方南说：“
14: 你在此守车，我进去看看。”
15: 没多一会儿，范蠡就与何氏掌柜来到马车旁。范蠡拉出那个散开的口袋，边说边让掌柜品尝。掌柜品尝后说：“
26: 好，好，就按方才讲好的价钱给我，这车货我全要了。”
15: 范蠡歉意地说：“
14: 我们还得去秦国，这次只能给你半车。如果贵号看准了，立个字据，我回去就派人送来，
23: 何氏掌柜是个老盐商，他一看一尝一盘算，真是大有赚头，于是当下就与范蠡立了字据，卸完半车盐后死说活说，也要请范蠡和方南这远道而来的客商吃饭。盛情难却，他们在曲沃街上一处考究的餐馆边吃晋国美食，边谈友情，谈交易，谈以后的合作。自然酒是不能少的，酒足饭饱之后，范蠡和方南与何氏掌柜殷殷道别，两人又驾着马车奔秦国去了。方南不解地问，既然何氏全都要了，大哥为何不全给他们？范蠡说，
14: 我们既然出来了，就多跑几个地方，将销售渠道建立好了，以后再多的东西也不愁卖不出去。
23: 果如范蠡所料，半车盐运到秦国后没多久，就被雍城的泰安商号相中了。做生意自然少不了讨价还价，好在都是实在人，没用多久，双方就谈好了价钱和以后长期供货的字据。之后掌柜双手相拱送别范蠡和方南，他还对范蠡说，
0: 吃一子皮掌柜。
23: 他笑笑说，
0: 说在下冒昧，这称呼实在是绕口，你这不光是做买卖啊，而是给咱秦人送来了价廉物美的上味与福音呢、啊、看得出你是一个厚道人，以后我们长久合作就是老朋友老伙伴了。
23: 范蠡也拱手说，
14: 啊，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能成为长期合作伙伴的。
23: 范蠡带着方南吸取营盐之后，一时一直挂念着他们，他对七银说，
14: 第二辆马车还得有些日子才能造好，咱们还得像上回那样兼顾辆马车给鲁国那边送一车盐去，然后再从公输班那里进一车货回来吧。
23: 七银点头，
26: 我看大掌柜做事心中很有谱，他一出马事情定有转机。你看上回去了一趟鲁国，带了多少收获回来。俩人正说着，惠游带着子豪给一时送饭来了。子豪高兴地对一时说，
24: 二叔，我会武功了。
23: 一时兴奋地说，
1: 真的？谁教你的？
23: 惠游慌了，为制止子豪再说下去，连忙要他将饭菜递给义师。子豪却不懂，他没去接惠游递给他的饭碗，却卖弄似的做了几个动作给义师看，并告诉义师，
24: 是惠游姐姐教的。

0: 一时听了，冷峻地看了惠游一眼，惠游手一哆嗦，手中的饭碗差点倒了，一时伸手接过碗后再没说话。惠游自然知道一时的来历和厉害，更早已感觉到了一时对他的怀疑和提防，看着他投来的犀利目光，知道一时对他的猜疑又加深了，只是当着子豪的面不好发作而已。惠游尴尬地找话说，
1: 我们还要去买点菜，你们吃完将碗放在店里，我们回来再收。
0: 没等一时回话，惠游已带着子豪离开店铺。走出一段路后，惠游对子豪说，
1: 子豪，听姐姐话，以后对谁也不说姐姐教你练武之事。
0: 子豪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他对惠游却是言听计从，他连忙点头说，
2: 不说了，再也不说了。
0: 一时见惠游慌忙带走子豪后，想了想他在范家前前后后的情景神态，更加断定
3: 他身上肯定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死乞白赖地跟着范家究竟有何用意？难道他是王后派来的？
0: 一时想到此处，身为自己是越人而矛盾，他热爱自己的故国，曾经为了故国的复兴挤上疆场，历经大小战役无数，被吴越两方将士称为战神，而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他不由得长叹一声，齐银见了以为他为生意发愁，于是宽慰他说，
4: 二掌柜别发愁，好好吃饭吧，啊，大掌柜他们应该快要回来了。
0: 一辆满载而归的马车停在吃一子皮商铺门前，方南兴奋地跳下马车高喊，
5: 二哥，我们回来了。
0: 一时和齐银正在准备给鲁国发货，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快步迎了出去。范蠡和方南从晋国和秦国捎回了一大车皮子、小米、药材，还有其他国家的手工业产品等物。齐银看到这些货物，高兴得两眼放光，连声说，
6: 稀奇之物啊，稀奇之物，这下商铺不用再愁生意了，这些可都是齐人的喜爱之物啊。
0: 范蠡告诉他们，这次出去不光是卖了盐，还打开了一条长久的销路，以分别与晋国曲沃的和氏和秦国安邑的泰安商号立了字据，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虽然价格不高，但销量大，薄利多销，利润也不小。齐银看到那些捎回来的货物说，
4: 大掌柜这一趟跑得真值啊，不仅打开了盐的销路，还捎回了这么多畅销物品。
0: 卸完货之后，范蠡留在商号，方南夹着一个包袱急急回家了。惠游和夫人在院子里忙碌着，他们将一些旧衣服拿出来浆洗，夫人一件一件地抖出来看，
7: 子豪长个了，这件衣服还是新的，咱家没这么大的孩子了，洗洗送给隔壁张妈家的小三子穿吧。
0: 惠游拿出另外一件，夫人说，
7: 我嫂看上了这件，可他家虎子穿肯定大了，我再改改给他送去。
0: 惠游说，
1: 夫人，你自己身子这么弱，还总惦记着左邻右舍的，衣服给他们也就是，又要洗又要改的，多费心呢。
0: 夫人说，
7: 嗨，即便施舍乞丐也得诚心，更何况是邻居，其实需要帮助的人最缺的不是物，而是渴望被关心，送物的时候带上一份温暖的心，人与人之间不是走得更近了吗？
0: 他们正说着，便听到方南在外面拍门，惠游闻声丢下手中的衣服便扑了过去，
1: 你们回来了。
0: 惠游打开门，只见有方南一人，他朝门外看了看，转身又去拧衣服了。夫人用袖子擦着方南被惠游扔衣服时溅到脸上的水珠，将衣服交给惠游，怜爱地看着方南，
7: 就瘦了，总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没吃好吧，晚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0: 说着夫人便转身去了厨房，方南打开包袱，将他从秦国捎回的一块上好皮子递给惠游问，看看好不好，晚上铺在身子下就不会着凉了，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说着他举到惠游面前，惠游却头也不抬地推了回去，方南尴尬又沮丧，割下皮子夺门而去。夫人端着一碗热水出来时却不见了方南，他问惠游，
7: 方南呢？
0: 惠游不吭声，只将皮子塞给夫人，夫人拿着皮子想了想问惠游，
7: 真的不喜欢方南？那刚才听到他叫门你为何高兴？
0: 惠游的脸霎时绯红起来，夫人也不强问，若有所思地拿着皮子走进屋去。商铺打烊之后，办理一家围在一起吃饭，一时的目光扫了一遍问道，
3: 三弟呢？他怎么不来吃饭？
0: 范夫人笑笑说，
7: 回盐场去了。
0: 一时心疼的道，
3: 走了这么远的路回来歇都不歇一晚，怎么就回海边了？
0: 夫人只是笑笑没答话。此时惠游正好来上菜，范蠡看了他一眼，眼神深邃而意味深长，惠游心虚地将菜放下便匆匆回厨房去了。范蠡说，
8: 哎，王楠有心事了。
0: 夫人看了夫君一眼还是没有搭话，他给范蠡和义时各斟了一碗酒，子豪突然从夫人身后钻了过来，闹着也要喝酒。一时让他就着自己的碗喝了一小口，子豪还不肯罢休，夫人只好给他倒了小半碗。范蠡抿了一口酒感慨地说，
8: 还是越国的黄酒好啊，特别是阿坤酿制的酒简直是天下一绝。
0: 一时赞同地说，
3: 是啊，他家祖传酿酒法真是很独到，不知阿坤如今怎样了，我们也不方便与他联系。
0: 范蠡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8: 唉，越国情形变得太复杂了，越王越来越刚愎自用，谏言谏策很难听得进去，阿坤只求个安身立命料无大险，我担心的是稳重丞相安稳难测呀。
0: 他看了一眼走进走出的夫人，压低声音对义时说，
8: 我们眼下还不方便回越国，等过了这阵还是要去一趟，惹儿的下落让人揪心，其实是死是活至今也。
0: 他说不下去了，只能咽下积郁了许久的牵挂与悲哀。惠游见范蠡与义时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小，不由地转头看了他们一眼，却碰上义时犀利怀疑的目光，他下意识地低头干活。此时从外间走进的范夫人一见惠游已在收拾碗筷，忙说，
7: 等会儿再收拾吧，先吃饭。
0: 惠游只是慌乱地点头，手中的东西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搁。一时收回了目光，他自己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惠游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只要看到这个酷似西施的女子，心中就会出现种种惊疑与猜想。范蠡此时的心病更甚，只是不便说出更不便抒怀。他看了一时一眼，两人端起酒碗默默地碰了一下，又各怀心事地缓缓地饮了下去，这酒味酒韵如何只有饮者自知。接连几日前来吃以紫皮商号购物的人川流不息，好在范蠡还没走，忙的时候他也帮着送货。一时见此十分不安地说，
3: 大哥，你出去那么久够累了，坐店里压针就好，送货的话还是我去吧。
0: 一时刚出去不久又有两处急着要

0: 送。范蠡笑对齐寅说：“
1: 你看，我还真是条劳碌命，到哪儿哪儿忙。”
0: 齐寅说：“大掌柜，哪是劳碌命呢？呵呵，分明是一条生财命啊。”范蠡大笑着，扛起一口袋货就出门了。齐寅在后面说：“大掌柜，别急，别急。”守在店里的齐寅又忙了起来。一位带越国口音的客商走进吃以紫皮商号，齐寅热情接待着他。当他看到箩筐中晾着黄澄澄的黄米时，惊奇地问：“
2: 齐国竟有如此好的黄米？”
0: 齐寅笑着说：“嘿嘿，这哪是齐国出的，它是咱大掌柜啊从晋国进的货。”正在客商看货的时候，一时走了进来。他定睛看了客商一眼后，不禁喊出：“
3: 阿坤，怎么会是你？”
0: 阿坤闻声抬头，惊喜的一把黄米从指缝中卸下，他跨前一步，眼含泪花的喊着：“
2: 大人，真的是您！阿坤总算找到您了。”
0: 一时道：“
3: 你怎么来齐国了？”
0: 阿坤道：“
2: 阿坤心里一直惦记着大人，便借着到诸侯各国进货的机会四处打听，寻找大人踪迹，没想到在这里碰上大人了。”
0: 一时见齐寅疑惑地看着他们，笑笑说：“
3: 啊，阿坤是我老家的人。”
0: 之后又转对阿坤介绍着：“
3: 这位是齐兄。”
0: 阿坤礼貌地叫了一声。一时看看天色已近中午，对齐寅说：“
3: 一会儿大掌柜回来，赶紧跟他说说家里来客人了，让他回家吃午饭，我就先带阿坤回家了。”
0: 走出店门，阿坤愧疚地对一时说：“
2: 阿坤无能，到如今都没找到惹儿小姐。”
0: 一时叹息一声：“
3: 哎，这不能怪你，实在是世事多变，谁也不能左右命运的安排呀。”
0: 当阿坤告诉一时，那些曾经忠心于他的军中将士陆续遭到石买迫害时，一时心情异常沉重。当得知有些将士与阿坤在一起开店，他们无时不盼望他回去时，一时又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平静和暖的家庭生活逐渐让惠游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知不觉中他已融入了这个家庭。当子豪跑向厨房门口，探头望着惠游时，他朝他挤了挤眼：“
4: 又偷看姐姐做饭了，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
5: 蛋糕，最爱吃姐姐做的蛋糕了。”“
4: 好，中午给你做个蛋羹。”
0: 子豪高兴的眼睛弯成了一条缝，蹦蹦跳跳的跑走了。正巧一时在外面拍门，子豪快步跑过去将门打开。阿坤一见，兴奋地抚抚他的头：“
2: 这是子豪吧？长这么高了。”
0: 从前日起，范夫人又觉头晕目眩，他还要强撑着干活，会由哪里肯依？死说活说的按他在床上歇息，可当他听到外面有动静时又起来了。此时一时阿坤正走进厅堂，夫人一见阿坤精神立时好了许多，他紧走几步拽住了阿坤的手，慈祥的目光笑出了少有的光亮：“
6: 阿坤，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他们前几日还在念叨你呢。”
0: 阿坤红着眼睛说：“
2: 夫人，自从你们走后，阿坤日夜都在惦记着你们呢。”
0: 夫人给他们倒了水后，到厨房对惠游说：“
6: 阿坤来了，都加几个下酒菜吧。”
4: 阿坤，
0: 惠游听得心中一惊，他假借出去取东西，远远瞥了阿坤一眼。
4: 那不就是曾经骗我去取药方的人吗？他来何干？难道大人和一时一直与越国没断联系？
0: 惠游悄然放下的使命，刹那间又跃然于心，可如何对待眼前的一切，他一时心乱如麻。 送货回来的范蠡听说阿坤来了，他对七银交代了几句铺子里的事，就匆匆回家了。他一见阿坤便说：“
1: 阿坤，好样的，你是知道我们馋你的酒了吧？”
0: 阿坤本是一时府中一个奴才，如今见大家都将自己当作家人一样，其心情更是温热又激动。他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受宠若惊地望着范蠡说：“
2: 大人真的这么喜欢我家的酒？”
0: 范蠡道：“
1: 难道还骗你？”
0: 阿坤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便对夫人说：“
2: 既如此，夫人，阿坤便将祖传的酒曲秘方告诉您吧，以后您就可以做酒给大人喝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3: 你好，您的快递。
14: 好的，谢谢。
1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7: 好看。
1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音乐响起，花开不败，感动常在。我是江一燕，邀您在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这是我在2009年进行过的一次草原之旅的主题曲。那一次同车的朋友们昏昏欲睡，说李志啊，你给咱们选首歌怎么样？当我们眼前是青青草原，耳边是这样的歌曲，大家一下子都清醒了。于是此后这样一首歌变成我旅行的主题曲之一。又或者是我想旅行但没法旅行的时候，自己听着歌，想象一下蓝天、白云、绿树、红花，还有青青草原。这个时候我们没法去青青草原，也没法会美羊羊或者是喜羊羊，但是我们有一个声音当中的秘密花园，它已经开始营业了。好久没有跟你说过梦想这个词了，你有没有发现到一定的阶段以后越来越不敢经常把梦想挂在嘴边，因为别人会说多大年纪了，不脚踏实地。好好好，我不说梦想，我说现实。可是现实有时候又太现实，那我们还是来说说梦想吧。唱歌、写歌就是刚才这位歌手他的梦想，跟工作是没有关系的。黄建为白天是一位职能治疗师，晚上抱起吉他写歌、唱歌。这事儿变得特别特别简单，当自己爱的事情和赚钱、生计没有一丁点儿关系的时候，它可以保持纯粹，而且是永远纯粹。但一旦两者有了一些瓜葛，甚至于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之后，你分不清哪一些是现实，哪一些又还是梦想。我们来说梦想，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梦想。刚才是把梦想变成自己工作之外的一个秘密花园的歌手黄建为，而现在我们去英国，一位诗人，一位歌手，弹着吉他用低音给你唱梦想这回事儿。他是 Alan Taylor， 这首歌叫 Some Dreams。 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这样的低音转的磁性有没有让你感觉被治愈呢？这位大叔叫 Alan Taylor， 他是诗人，他是歌手，他是吉他手。这首歌叫 Some Dreams， 歌里说的是有些梦很大，有些梦很小，有些梦随风而去不再想起，有些梦如同谎言，有些成真。我做过很多各种款式的梦，却总是梦见你。如果不是因为我，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会整日发梦，不知所措，我会团团乱转，迷失自我。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歌里这么问过。我年少时的梦就是现在的生活，说起来好美好，是不是？再往前推，我曾经有个梦想，就是要在马路上种满土豆。我也不知道儿时怎么想的，种土豆可以去地里去田里啊，为什么在马路上呢？可能是因为方便吧。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梦，甚至感觉不是梦想，像是妄想。现在每日的工作就是那个时候的梦想，那个时候觉得如果实现梦想，生活应该是完美的吧，连睡着都能笑醒。但现在发现，呵呵，原来每一个梦想都是在梦里想的时候最为美好，当它完全变成现实以后，你就需要接受这个梦想的各种周边以及副作用。还是祝你可以实现梦想，不管是小时候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还是在去年许下的一些愿望，都愿它可以实现，健健康康的生活，多一些平静，多一些快乐。白天你很忙，你很累，有可能是闹钟早起，早高峰没吃早餐，打卡格子间外卖又是一天，对，谁不如这样呢？但晚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段时光。

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这一个大大的时代、大大的社会当中，其实很渺小，但心中可能还是要怀着一些希望、一些梦想，一点点向前挪动。毕竟生活是自己的，都希望它一天天越来越好，一年年越来越好。总跟你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但是于我而言，可能白天是生计，晚上是梦想。我想起有好些音乐人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他们爱音乐，甭管说做没做到大神的级别，但至少内心是热爱音乐的，但音乐养不活他们自己，于是他们靠做别的工作养活音乐这个梦想。其实在我们这个大大的社会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他们热爱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当作梦想，但是这个梦想不仅不可能让他养家，甚至让他糊口都不可能，于是他只能靠别的来维系这样一个梦想一直存在，一直往前走。要向这样的一些朋友说，辛苦了，加油，希望有一天你的梦想可以支撑你的现实，让你有尊严的去实现实践梦想，让你可以面带微笑，心中怀着更多真实的阳光的向前走。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听了近30年，突然间发现这首歌里没有一个爱字，但是就让你觉得有着浓情蜜意，不停地说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有一些歌曲就是回忆杀，它一出现好多往事全部历历在目。比如说这首歌至于我是小学的记忆，我觉得当时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的歌曲，但是小朋友学这样的歌不合适，大家偷偷摸摸的学唱。我要跟同学纠正，他们唱的那一句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他们唱出来我要说声谢谢你，而不对，应该是念出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还有那个时期的同类型的歌曲，比如说叶倩文和林子祥所演唱的那首选择，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还有一首歌，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应该都有听过吧，我的大哥哥小妹妹们。这些歌曲好像平时咱们不那么容易想起，但是当它一想起，马上那些回忆都变得那么清晰。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电视电台点歌节目当中，这首歌绝对是最常出现的歌曲之一。它很温存，它很甜蜜，但是又不会特别的腻。我们当时也想过，如果这首歌曲由它的曲作者李宗盛和苏有伦来对唱，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呢？但没有听到过这个版本。我们熟知的是成龙和苏慧伦所合作的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1991年。有听节目的你是91年的吗？这首歌跟你同岁。这首歌曲由李宗盛作曲，陈嘉丽填词。在你记忆当中，苏慧伦你感觉大概多少岁呢？我知道谭论女士的年纪有些不礼貌，但是作为明星，您直接百度就可以搜出，所以这个我说与不说都在那儿放着。我之所以提及完全无异于冒犯，而是当我查到苏慧伦作为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么清新的玉女派歌手都50的时候会错愕，但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上小学，现在我的30多奔4了。这些歌曲可能都是你儿时或者少年时的回忆。我们先听两首慢歌，这首歌曲是96年的 Lemon Tree 专辑当中李子恒作词作曲的《哭过的天空》，我个人超爱的一首歌。而稍后还有 Lemon Tree 和鸭子这两首在等着你。

在听老歌的你当中有很多千百惠，这个千百惠指的就是总觉得好像听过很多歌，但后来发现哦，原来只是听过很多副歌。也有可能是一首歌曲响起，在主歌部分你觉得完全不熟悉，什么歌没听过，但是到副歌之后发现哦，原来当年我熟悉的这首歌叫这个名字，是他唱的呀。有些歌如果没有再遇到，可能此生就这么错过了。所以我希望能够偶尔唤起一些你的美好回忆，让你发现当年听过的某首歌它叫这个名字。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96年的《哭过的天空》。这首歌曲背后的那个男声，那个和声所营造的氛围很空灵，而歌曲的主要的这个部分，这个女生好像是楚楚可怜的，好像你听着听着她就会哭出来似的。而这样的歌词来自于李子恒老师，一位男士的笔下写的非常柔美娇弱的这种画风的歌词。在你记忆当中，苏慧伦和哪些关键词有关系呢？可能是美丽、清纯、玉女等等等等。你看那个时期有很多这样的歌手，他们不用把自己的外形整得千篇一律让我们脸盲，每个人都很有辨识度，他们唱歌很棒，外形也很棒，反正每一位拿出来都可以独当一面。还有专辑里的很多歌曲现在拿出来的话，基本首首都可以做主打。我对于苏慧伦刚才这首歌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我在中学时代听的一位 DJ， 那位 DJ 叫舒佩，他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苏慧伦的姐姐叫苏佩，而他是 DJ 舒佩，然后放了这首《哭过的天空》，印象特别深刻。你看多年之前的一位电台 DJ， 他的介绍可以让我在20多年之后还记得这么清晰，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认真的说每一句话，选每一首歌，因为有可能我感觉即兴说的话却可以被你记20多年、30多年甚至于更长时间。声音的魔力就在于此，可能不像视觉那种刺激那么的强烈和直观，但是它会和气味一样的刻进你婶婶和叔叔的脑海里。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有味道的，这个味道是清爽的味道。这是 Lemon Tree 专辑当中翻唱自 First Garden 由许常德填词的一首你非常熟悉的歌曲 Lemon Tree 柠檬树。

我的爱是 lemon tree， 我的爱是柠檬树。你看过二十多年之后，柠檬树好像也有了不同的意味，说谁是柠檬树柠檬精。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知道再过二十多年会有怎么样的网络热词。当然这些热词也许一阵就过去了，而好的作品会一直留下。大家可能感慨，为什么那个年代，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和作品？我个人觉得，可能是那会儿娱乐选项没有这么多，大家还相对能够沉得下来，好好做作品。而对于音乐人而言呢，好好的做作品，专辑卖得好，就可以获取自己相应的收益。而现在，我就拿苏慧伦跟您说吧，苏慧伦在2020年还发过一张专辑，您知道吗？您听过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慨，比如说再过二十年，我们听的歌会不会还是当年这一些？因为好像两千年之后，除了类似于像周杰伦、陈奕迅这些歌手还持续在发表着很多新作之外，好像很多年轻的歌手给人感觉是没有撑起我们华语歌坛曾经的荣光。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好的作品留下。谁流量有多大，谁粉丝有多少，谁一条微博转发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这些都会随着网络的退潮渐渐被遗忘，而只有这些好的作品可以永久的被我们记住，被我们喜欢。这一首歌曲的原曲来自于德国的团体 First Garden 愚人花园，这是经过许承德的填词之后变成的一首歌。而还有另外的一首歌曲也是如此，也是96年的一张专辑。现在我单说这个名字，您可能觉得诶，名字怪怪的，我好像没听过，但是我觉得到副歌之后，此刻在听的绝大部分朋友都有听过。这歌曲1996年叫做鸭子。提到苏慧伦，还有哪些歌曲是你所喜欢的呢？欢迎在我们的播客节目留言区评论告诉我，也可以在微博写留言告诉我。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住宿方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开幕，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山站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贺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

0: 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住宿方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住宿方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住宿方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5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幕，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毛正彩、毛淑峰、何正芳参加，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健应邀参加开幕式。江山是浙江省八大体育用品制造集群基地之一，目前拥有55家羽毛球生产及配套企业，年产2.4亿只羽毛球，产业基础扎实，群众体育氛围浓厚。举办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是我市深耕全民健身、打造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广羽毛球运动、扩大群众基础的有力举措。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的88支队伍、近900名机关干部参赛，同时一批符合要求的社会外援选手倾情加盟，为各队增添力量，让竞技与互动氛围相得益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宣布比赛开幕。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在致辞中对大赛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参赛的全体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说，该赛事举办以来，大家以球会友、以赛聚力，运动新风尚已融入城市日常，浸润群众生活。今年恰逢省18运、省12残运在衢州举办，省残运会羽毛球赛也刚刚圆满落幕，广大干部群众热情不降，再度集结，既是全民健身热潮的持续升温，更是勇于进取、昂扬奋进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现。他希望全体参赛选手秉持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同时要把昂扬斗志、强健体魄、协作精神转化为履职担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意气风发投身江山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徐小婉报道。6月13号至14号，2026绿水青山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山站在江举行。比赛由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衢州市体育局、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共设置铁人三项、泳渡赛、彩虹跑三大项目，吸引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南非、乌克兰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比赛首日，泳渡赛率先举行，选手们踏浪前行，精彩比拼点燃全程运动热情。6月14号是本次比赛的重头戏，铁人三项比赛设全程距离组、半程距离组、全程接力组、泳跑两项组和起跑两项组，满足了不同水平选手的参赛需求。随着发令声响，选手们奋力拼搏，围观群众与志愿者助威加油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贯穿全程。2天赛程里，各路选手奋勇争先，各组别奖项逐一决出，不少初次参赛的选手也收获了惊喜成绩。业余骑行爱好者谢小鱼首次挑战铁人三项比赛，拿下半程距离组冠军。选手谢小鱼：
2: 上一次来已经有个

0: 7、8年前了，整个城市非常繁华，风景、空气各方面都非常好，心情也非常激动，很高兴第一次来参加就能获奖，不管对自身还是对一个城市，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选手周文婉。
2: 作为本土选手，本土作战，把冠军留在江山，很开心，也没有想到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能拿第一，所以也很兴奋吧，意料之外的惊喜。
1: 有着多年参赛经验的杭州选手郭子源摘得全程距离组冠军，他从2018年开始接触铁人三项比赛，参赛经验丰富。选手郭子源，
3: 站在出发台上，那我就要全力以赴完成这场比赛，然后最后也是很荣幸能夺得了全场冠军，很开心。沿途中志愿者还有工作人员给我加油都没有白费。
1: 赛场上外籍选手的表现同样亮眼，意大利选手洛维塞托马可，
4: 游泳很累，自行车看上去很简单的并不简单，跑步也很舒服，不过比网赛可以还不错的，朋友住在江山附近，以后有机会会来的，江山好地方。
1: 精彩的比赛也吸引了不少江山市民观赛，市民毛月明，
5: 外地人全国都知道我们江山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下次多举办几次，心情非常的激动，我感觉这个氛围也很好。
1: 最终本次比赛各项目奖项全部出炉，泳渡赛共决出6个冠军，铁人三项比赛设置多类组别，总计产生27个冠军，其中半程距离组设10个分组及全场男女总冠军，共产生12个冠军，全程距离组设8个分组及全场男女总冠军，共产生10个冠军，旗袍两项、泳袍两项各分男女组别，各产生2个冠军，另决出全程接力组1个冠军。
6: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周超南报道。6月13号，来自马来西亚、法国、美国、意大利、巴西等多个国家以及西非地区的10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走进江山，实地探访自然景观，调研地区文旅业态、特色乡村文化发展。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景区，江郎山曾吸引了白居易、辛弃疾、徐霞客等文人墨客前来游历驻足。当天上午，细雨霏霏，云雾缭绕，更为江郎山景区增添了别样的诗意。媒体代表先后前往中国丹霞、江郎山展示馆、倒影湖等地，详细了解江郎山适宜文化、江郎山丹霞地貌的成因等内容。随后，媒体代表来到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搭乘观光小火车畅游田园风光，体验当地文旅业态，并品尝豆浆冰激凌、豆浆咖啡等特色美食，深入了解当地文旅融合的创新思路与丰富业态。环球评报马来西亚全媒体中心社长刘丽荣，
7: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的媒体嘛，这样呢，我拍的这些素材啊，拿回去以后呢，做成片段来加强马中之间的了解和合作。去年来过了，今年再来，我还是觉得不虚此行。
6: 石门镇青样村作为江南毛氏发祥地，历年来在保护、开发和利用毛氏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通过环境整治和古民居的微改造、精提升，将毛氏文化融入乡村发展，还打造了一批毛氏特色产业文化品牌，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强村集体的自我造血功能，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媒体代表边走边看边问，对当地的家风文化和特色产业文化兴趣浓厚。美国华人网总编于天竺，
8: 江郎山呢，让我领略到了丹霞风貌、自然奇观，然后呢，青样村让我感受到了家风啊的源远流长，江山的好故事啊，主要是体验在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可以说是当地一个名片。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6月12号至14号，江山多娇杯2026年衢州市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由衢州市体育局、衢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江山市教育局承办，衢州各地5支代表队近200名少年儿童羽毛球爱好者同台竞技。比赛设置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单、女单、男双、女双6大项目，并按出生年份划分为甲、至、庚7个年龄组别，其中最小年龄组不设双打项目。比赛严格采用中国羽毛球协会最新竞赛规则，单项团体赛分阶段采用单循环、交叉淘汰等赛制，各组别角逐出前8名。 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比赛组委会于6月11号组织开展2026年衢州市晋升羽毛球国家二级、三级裁判员考试培训班，特邀资深裁判专家授课，统一执裁尺度，提升业务能力，打造一支作风过硬、专业精湛的裁判队伍。最终，本次比赛共产生30枚金牌，柯城区斩获23枚，位列第一；江山市收获7枚，位列第二。陈卓、蔡安邦等6人获评优秀教练员称号，程子龙、蒋俊强等4人获评优秀裁判员称号。
6: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12号，记忆包裹衢州市认知健康推广项目认知训练专场“最强大脑趣味挑战赛”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举行。活动面向老年居民，以趣味互动、科普义诊相结合的形式，普及认知障碍防治知识。记忆包裹项目由韩红基金会于2019年发起，项目资助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联合医护人员、医务社工、志愿者等多领域团队，开展社区科普宣传、认知筛查、个案干预服务以及患者家属或照护者支持服务等，提高公众对以阿尔兹海默症为代表的认知障碍群体的关注度，推动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让患者享有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据了解，江山市衢州地区唯一一个承接该项目的地区。本次活动由市委社工部、市民政局及双塔街道办事处指导，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执行，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认知障碍的早期信号，并同步开展500人的认知障碍筛查活动，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9: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吊柜矮一点点，
1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0: 灯光亮一点点，
1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0: 字号大一点点，
13: 3.68块看清楚了。
10: 声音小一点点，
1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0: 路宽一点点，
1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0: 坡缓一点点，
1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0: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7: 挺好的。
1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8: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0: 是先有鸟，
19: 是先有蛋。
2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9: 为什么？
2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2: 向左，
23: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23: 向右，
22: 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小光将会带领大家一起前往米卢斯。米卢斯是一座并不是特别大的城市，但是它的经济地位在阿尔萨斯乃至法国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座城市注定是要与汽车结缘的，且不说小城有东风雪铁龙的生产工厂，这里还有世界著名的老爷车博物馆。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米卢斯有两大特色，一个是汽车，另一个是纺织品。在工业革命以后，纺织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当时的米卢斯因为是自由城市，所以避免了战火的摧残，吸引了全欧洲人才到此，逐渐成为了纺织品中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野丽莎。小野丽莎是一位边走边唱的音乐家，她有很多的唱片，根据国家不同的音乐风情而进行分级和分类。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在她的《左岸相送》当中，当然大家也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张作品当中的法国风情了。来听到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玫瑰人生》。

这里是一个有着很多博物馆的城市，当你进入博物馆以后，就会看到一个普拉达的展厅。普拉达品牌最新设计每年都会在这个纺织品博物馆里面呈现。据博物馆的人介绍说，不只是 Prada 的设计师，包括世界许多顶级设计师每年都会到米卢斯印染纺织品博物馆来学习古典风格应用在现代设计之中。说到法国，不得不想起一位歌手尚雯婕。尚雯婕可能本来由于他自己是学法语的缘故，所以他的这个歌曲里面多少都流露出一种法国的独有风情，即便是在他自己非常钟爱的电子乐当中。我们接下来在尚雯婕的这张唱片当中收到的一首法语作品，一起来分享一下尚雯婕的法国情怀。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往米卢斯旁边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它的名字呢，翻译出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人给它的翻译叫做伊古斯海姆。这座小镇位于科尔马西南6公里处，是阿尔萨斯地区著名的葡萄园区，被誉为阿尔萨斯葡萄酒摇篮，建于中世纪。小镇内的建筑依然保留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在2003年被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小镇。在这里，彩色的小房子排在窄窄的街巷两边，家家户户都有不一样的装饰，给人的一个印象是这座小镇真的非常漂亮。尤其是这些建筑平均都有6、700年的历史，仿佛一下子就走进了中世纪城镇一般。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圣诞树、圣诞市场已经成为了圣诞节最重要的一部分。关于圣诞树最早的文字记载记录是在1521年，地点就在阿尔萨斯中部地区。该文献已珍藏在塞莱斯塔的人文主义图书馆里面。由此，阿尔萨斯被广泛地认为是圣诞树的故乡，而奥贝纳、巴尔、塞莱斯塔等小城乡为主的地区也成为了公认的圣诞树之乡。不过最准确的说法，在奥贝纳城市周边的一个小村，奥贝纳是葡萄酒之路上的重要一站，风景非常迷人，加上各种有趣的节日，使之成为欧洲著名的度假胜地。既然说到圣诞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听 Merry Christmas。 我觉得圣诞节现在在中国虽然并不算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借由圣诞节这个理由一起来聚会，一起来疯狂。不管是不是节日，我觉得度假的心情一定是最重要的，过节的心情也一定是最重要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们明天再见。也别忘了在节目之后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明天见。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8: 哦，
11: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2: 真不错，
11: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木床到了。
1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你太过分了啊！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
17: 白大哭的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3: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曲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游走挪威。位于海岸边的布吕根修建于1360年，曾经是汉萨联盟在布吕根的重要办公地。布吕根因为木质结构多次遭到火灾，在1702年最严重的一次火灾使它基本化为灰烬，现在还在不停地进行修建。当然，这里被列为适宜的理由是因为它特殊的建筑风格以及后来保留下来的外部山墙。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林依晨，收录在《美好的旅行》这张唱片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美好的旅行》。林依晨的声音不算有特点，但是却非常的朴实，忽然觉得是一个邻家的小女孩，一直唱着自己心中最美好的愿望和心思。来听这首《美好的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穿过山墙进入到建筑群的内部，可以看到里面的建筑已经几乎都是新修的了，但是布雷根的木质结构依然是中世纪的风格。如今残存的58栋建筑大部分都已经被艺术家的工作室、绘画、制陶、手工等各种各样的小店占满了，所以在这里绝对是文艺青年的天堂。

凡托特木板教堂原本于1150年建在苏恩峡湾，在19世纪的时候，木板教堂遭到破坏，有人便把它买了下来，1883年移植了 Bergen， 1996年被极端分子烧毁，在1997年又重建。教堂内屋顶的龙纹图样是当时为了驱除被视为异教的基督教的浸入而装饰的，除了龙以外，内部的木雕纹样均与海盗船的纹样相同。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4: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3: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4: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

0: 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1: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2: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3: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4: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5: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2: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0: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6: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0: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 爱护安。

0: 全设施。
1: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2: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节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提前的将路接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周三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在节目开始呢，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制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号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不吃野味儿，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2: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2: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1: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2: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1: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2: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1: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3: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安全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4: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4: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0: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4: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2: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4: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2: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5: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只需要记住三步就可以把外卖吃得更加的健康。外卖快餐因为它的便利和多样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午餐的首选，甚至不少人把外卖来用来解决一日三餐。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外卖吃得更健康呢？给大家来支支招哈，获得健康外卖只需要做好三个细节。第一步就是会挑，大家在点餐的时候呢，要挑选看得出原型的食材，少选看不出是什么的菜品，比如说清炒时蔬、白灼大虾啊、乳鸡腿，我们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对不对？而像午餐肉啊、鱼豆腐啊、烤肠这些加工程度很高的食材，原料都不容易把控。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干锅类、油炸类的菜品，即使能看出原型是什么，但是油盐用量大多比较高，也不建议多吃。那第二步呢，就是会搭。外卖的特点呢是主食量比较大，很多人可能都吃不完。点餐的时候呢，建议备注要求主食少一点，比如说米饭减半啊，面条减半。同时呢，多来一点小份的菜品，尽量的保证荤素搭配。如果说只点一个菜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那些多种原料的菜品，保证每一餐都有一个手掌心大小的蛋白质的食材。那外卖的蔬菜普遍是比较少的，我们可以单独点一个蔬菜，比如说清炒西兰花，如果商家没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备一根黄瓜或者几个西红柿来解决。第三步呢，就是要学会备注啊，在点餐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不少人都会忽略掉备注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晰的写明油少一半、盐减半、酱汁单放啊，这些要求大多数商家呢也都会配合我们。那学会备注、主动要求是非常关键的啊。我们以酱汁单放来作为例子，我们可以自己来控制蘸多少，控制油和盐的摄入，对不对？最后一个小提示就是，我们收到外卖之后呢，确认外包装完好，打开要尽快的食用。一是因为口味会更好，第二呢是避免长时间存放可能导致的食物变质。那有些朋友呢喜欢把放凉的外卖再次微波加热后再来食用，那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在微波加热之前，我们要看看包装上有没有注明适合微波加热，最好呢是把这些食物转移到我们日常的餐具当中，比如说瓷盘啊、瓷碗当中，再来微波加热食用啊，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好，健康内容的关注可以来聆听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如果您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新用户。同样在17:10之后，您可以登录到多焦江 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1: 来到主播关注的时间，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来和郑娜一起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首页当中，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推送标题：江山110千伏电网优化工程提前投用。再来看到的是记忆包裹公益项目落地江山，守护长者认知健康。2026年衢州市青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收拍。再来看到的是标题：快卸载，可能正在泄露你的信息。最近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 APP。在我们这条推送消息当中，有为大家做了详尽的解读。好，再来看到的是图文：浓情端午纵享童趣，发展特色种植业。再来看到的是科普文章：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10年往返秋一路，108路公交一路温情相伴。幼儿防蚊小贴士，请各位收好。最近随着气温升高，蚊虫渐渐活跃起来，这也成了不少家庭的这个宝爸宝妈的困扰哈。最近不少家长专程到医院来咨询适合幼儿使用的蚊虫叮咬止痒的药膏。那我们知道小宝宝他的肌肤是很娇嫩的，被蚊虫叮咬之后很容易起大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看到就会很心疼啊，也很担心蚊虫会传播疾病。那医生介绍，蚊子呢主要是依靠热量来寻找叮咬目标的，像一些汗腺发达体温比较偏高的孩子就更容易吸引蚊子叮咬，肺活量大、呼吸频率快、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孩子呢，也格外的招蚊子。另外呢，蚊子昼伏夜出，还有驱暗的特性，所以呢，如果你经常喜欢穿深色衣物的话，往往也会成为蚊子优先叮咬的对象。所以，想要避免孩子被蚊虫叮咬，我们可以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居家安装纱窗哈，我们要帮孩子的床铺来搭配蚊帐，起到物理防蚊虫咬的效果。第二呢，就是定期的来清理家里的花盆、水桶、地漏啊这些积水多的地方，保持环境的整洁，要从源头上来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三点呢，我们就要给孩子来挑选宽松透气的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外露的时间。然后呢，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及时的为孩子来擦拭汗液，更换汗湿衣物，去除体表的汗味，降低对蚊虫的吸引力。还有就是清晨和傍晚的时候，也是蚊虫特别活跃的时段，所以这两个时间段呢，尽量少带孩子去到草丛啊、河边啊、公园啊、树林啊这些蚊虫密集的区域，避免被叮咬的风险。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视频：学生们的暖心信箱。凡善举，何惧爱，能帮的我还是会帮的。筑牢食安防线，守护学子健康。公租房小区飘纵香。评论文章：期待更多青年人才扎根乡土。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链接。如果您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啊。我们这款应用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客户来下载注册啊，并且使用的。那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时段17:10，你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接下来听到的是《等1分钟》，来自许玉腾。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让。

求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4: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17:00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15号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好，邵氏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下时间为大家来播报到这条资讯的内容。我们先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较今天偏低3度左右。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的，几首歌之后，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直播的下一个时段当中。17:10，我们的互动画面呢会准点的为大家打开哈。稍后呢，各位可以移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您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今天两位好朋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画面，稍后你们在画面当中会看到他，听到的是张芸京的《偏爱》。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黄昏的指针划过17:11，周三的傍晚，1047的点播当中和我们手机端的直播画面里，正拿来问候正在听到和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时段里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准点的守候在各位的耳边。那在这个时间里，除了广播里头听到，抖音号里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啊，跟紧来问候一声，看到了你的留言，对，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我们手机客户端多交江山啊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也可以来参与今天的评论区的留言。对，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大家知道其实进入到六月的浙江啊，天气的关键词就是闷热，所以说呢接下来的一周啊，江城呢可能还会有一段降雨的过程，但是呢气温依旧会在30度上下来浮动，所以说进入到夏季你会发现说家里的用气啊水电的用量啊都在蹭蹭蹭的往上涨，所以到这个季节我会发现说水电气的花销好像还蛮凶的哈，所以夏天也是燃气暴修和险情的高发期啊。今天呢我们专门策划了这场炎夏防汛平安万家的专题直播，也是想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直播哈、来帮大家啊把家里的一些用气的隐患给揪出来，然后呢把安全的知识送进你的家门。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欢迎今天啊做客我们104.7的好朋友，既然是船头集团江城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客服中心副主任柴可舟柴主任，我们来欢迎柴主任。柴主任来跟我们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市城投集团江城燃气有限公司柴可舟。
0: 我们来欢迎柴主任哈，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哦，明媚啊，尾号123的朋友啊，柴主任很上镜，对，柴主任很帅气的。那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你们听到和看到的是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哈。不管你平时是不是有经常下厨的习惯，还是说最近也在筹划着要搬进新家哈，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其实跟每一个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你在燃气的使用上啊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线啊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提出你的问题，那我们柴主任呢也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解答。那柴主任我们都知道在夏季里头其实家庭都是离不开空调的哈、更多的是为了节能的考虑，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空调是打着的，但是我们的门窗是关闭的，对，也是除了我们的直播需要之外也是为了节能的考虑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很多家庭当中它的厨房是开放式的，现在很流行开放式的厨房嘛，那开放式的厨房它的空间和客厅其实是没有隔断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用燃气来做饭的话会不会有安全的隐患呢？
1: 这边夏天家庭开空调并关门窗做饭是有安全隐患的，而且不小。燃气的燃烧需要消耗氧气，同时会产生二氧化碳，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时呢很容易导致燃烧的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引发中毒风险。更关键的是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密闭空间里面燃气浓度会快速升高，遇到明火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建议做饭时门窗一定要保持通风，哪怕是开着空调也建议给厨房留一条通风缝、让空气能够正常流通起来，这是我们燃气用气安全的基础。
0: 所以说一定要让空气是流通的啊，这是我们用气安全的基础。那夏季的的确确是燃气暴修和险情的一个高发季节吗？
1: 是的，
0: 嗯，
1: 夏季确实是燃气暴修和险情的高发期。消防部门统计50%以上的燃气警情发生在5到10月份，6到8月份最为集中。一方面高温会加速燃气设施的老化，比如说胶管容易发硬龟裂，接口也更容易松动，这边建议尽快换成耐高温不锈钢波纹管。另一方面夏季用户使用燃气的频率高，时间长，设备长时间运转，加上厨房闷热，大家喜欢开着空调关闭门窗，导致泄漏后燃气快速积聚，建议保持厨房门窗的通风。
0: 还是要保持通风。再一个就是您刚提到的之前的这个橡胶的软管，我们尽量把它换成是不锈钢材质的这个波纹管，对不对？所以不锈钢我想一个是除了您刚说的耐高温之外，其实当然它可以更加的坚固耐用了。那我觉得 金属材质是不是它也可以起到阻燃的效果呢？一定程度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家里原先是用的这个塑胶软管的话，这个季节我们尽量的把它换成这个不锈钢材质的哈。您刚说到的这个波纹管哈。好，那夏季容易出的问题，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还有哪些？就是我们在家庭用气的时候，哪些安全隐患是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呢？
1: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胶管的隐患，高温潮湿会让橡胶软管老化开裂，也更容易被老鼠咬坏导致泄漏，建议尽快更换为耐腐蚀防鼠咬的不锈钢波纹软管。第二就是通风不良，开空调时门窗紧闭，厨房空间不流通，既会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也会让泄漏的燃气无法及时排出。第三是灶具和设备的老化，超期使用的灶具热水器在高温环境下更容易出现故障，比如说熄火保护的装置失效，燃烧不充分等。第四，个人使用习惯，夏天厨房闷热，用户容易离开厨房，导致汤水溢出浇灭火焰，燃气泄漏。日常这边用气要特别注意，做饭时厨房保持通风，不要长时间离开灶台，做到人走火灭，定期检查胶管阀门接口，发现老化松动及时更换。灶具热水器使用年限不超过8年，到期时及时更换。外出或者睡前一定要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阀门，还有燃气的总阀门。
0: 您刚提到的灶具热水器的这使用的年限哈，我觉得是很多朋友的通病，就是尤其是搬新家的朋友，我们都想说厨卫的这些设备尽量能够买得好一些，然后希望就对它有很高的期待值，希望我能够这次搬新家的时候我安装了之后我可以一劳永逸，可以用一辈子，对不对？但是往往我们知道，其实任何物件包括我们的家用电器包括灶具，其实它都有它的生命周期的，所以说一旦出现老化，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就更换新的设备哈，对，及时更换新的设备。对，那有人说煤气泄漏的时候，你会闻到一股类似于臭鸡蛋的味道，事实是不是这样，柴主任？
1: 是的，
0: 确实这样啊，
1: 对，
0: 确实有臭鸡蛋的味道。那所以是不是闻不到味道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待的这个环境是安全的？还是说低浓度的这个泄漏其实也不存在什么风险呢？
1: 大家一定要纠正这个误区。燃气本身是无色无秽的。为了方便用户及时发现泄漏，燃气公司会特意添加一种类似臭鸡蛋的加臭剂。
0: 所以是有意而为之。
1: 对，正常情况下泄漏确实是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但是如果泄漏量很小，通风又比较好，或者说用户感冒、鼻塞、嗅觉不灵敏，就有可能闻不到味道。
0: 另外，那我们怎么来辨别？就鼻子堵，这最近鼻子比较堵，闻不到气味。
1: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建议这边大家用肥皂水定期检查接口，做到双重防护。
0: 你看啊，在我们的多焦平台上，柴主任，你看这边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哈，盔头。还有这个助围啊，精力附体啊，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点赞哈。对，那各位有这个燃气使用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来提出你的问题哈，我们柴主任也会为大家来现场的解答。对，假设现在在看我们直播的这个朋友当中，有一位听众，他的家里，突然。就发生了这个燃气泄漏的这个事情哈，比如说他闻到了很浓烈的燃气的味道，那柴主任，我们现在应该教这位网友，这个时候我们。

0: 产生微小火花引发爆炸。
1: 对，您刚提到的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一旦你确认了，或者说，哎，你怀疑家里的燃气泄漏了，这个时候咱们绝对不能做的是，我觉得尤其是直播间的朋友啊，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千万要叮嘱他们哈，这个时候不要去开关家里的任何电器，对不对？不要开灯啊，不要接打电话啊。您刚说到的，那包括点明火就这个事情就更加不能做了哈，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电火花在。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说燃气的浓度达到一定比例，它就有可能来引发爆炸的事故，对不对？所以这个后果是不敢想象的啊，特别可怕。对，如果说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这个时候哎，可能记不住那么多的步骤，那柴主任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可以教大家，可以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来降低风险呢？
0: 如果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的情况下，最关键的一个动作就是开门开窗离开房子，先跑到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打电话求助，这是能够最大降低风险。
1: 我们可以打什么求助电话？比如说我们的抢救电话可以打吗？
0: 对，我们可以打城投的城投集团服务热线400-826-5999，或者是我们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451-7517。
1: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哈，我们城投集团的服务热线是400-826-5399，400-826-5399，400-826-5399，还有我们燃气公司的也是我们的客服热线了，对不对？451-7517，哈。对，那很多朋友他做饭有这个习惯，就是，哎，我做完饭之后，我只关上灶具上的按钮，下面的阀门我是不管的，所以这个习惯是不是也有问题呢？
0: 这个习惯其实是不对的，不可以的，因为灶具的阀门只是控制灶具的开关，而灶具和管道之间还有一段软管和接口，依然存在泄漏的风险。长期离家或者是夜间休息，一定要关闭灶台下面的燃气总阀门，从源头切断电源，从源头切断气源，这样才不会有安全隐患。
1: 从源头上来切断电源，这个时候才是安全的，对不对？那网上其实有看到类似比如说防风圈啊燃气节能灶啊这些产品，很多人有买回家来用，然后呢很多客户的反馈就是，哎，我用了这个之后发现还挺节能的啊，能帮我省气，对不对？还能让这个火烧得更旺，因为很多人炒菜喜欢吃那个锅气很足的菜品嘛，对不对？他觉得这样的配件加上燃气的这个蒸煮的话，就做出来的菜它会更有味道哈。那这些产品在家庭当中就在这个季节来使用，柴主任，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适用吗？这些东西会不会也会给我们带来安全的隐患呢？
0: 我这边不建议使用，因为这类配件会改变灶具原本的燃烧结构，影响空气流通，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容易引发中毒风险。同时它也会影响灶具的散热，容易烧坏灶具的部件，引发火灾，得不偿失。
1: 所以就像柴主任刚刚说的哈，家庭当中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类似的这些配件，所以呢建议大家看了我们这期直播之后啊，尽早的把它撤掉吧，因为刚我们主任也说了，它会改变灶具原本的这个燃烧的结构哈，可能会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来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这个时候就会引发中毒的风险，那也容易影响灶具的散热啊，引起火灾，所以这笔账呢是划不来的哈。有网友在提问说，家里厨房准备换橱柜，这个时候燃气管线咱们能不能自己来动手改动它的位置？对。
0: 绝对不可以私自改动燃气管线，燃气管线的安装和改造有严格的技术规范，私自改动可能会破坏管道的密封性，导致泄漏，而且一旦发生事故，用户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因为装修需要改动管线，一定要提前拨打城投集团服务热线400-826-5999，或者联系燃气公司451-7517，由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踏勘，按照规范进行改造，改造完之后还要进行气密性检测，确保安全的情况。
1: 那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橡胶管好几年没更换了，他也没发现有什么破裂的这个现象哈，所以不换行不行呢？
0: 不可以，因为橡胶软管的安全使用周期仅是18-24个月， 即使看起来没有。

0: 开裂，它也会随着时间的老化变硬变脆，容易出现细小的裂纹，甚至有可能被老鼠咬坏引发泄漏。这边建议大家尽快更换为耐腐蚀防鼠咬使用寿命更长的不锈钢波纹管。
1: 不锈钢的材质更加的坚固，更加耐用，使用周期也更长哈。对，那么怎么样来自行在家里来排查家里的燃气安全？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方法？
0: 这边有四点。第一，闻一闻，看看有没有类似臭鸡蛋的异味。第二，看一下你的胶管有没有老化、开裂、脱落，阀门有没有松动。第三，试一试用肥皂水涂抹接口阀门处，观察是否有气泡冒出。如果有气泡，说明存在泄漏，要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第四，查一查灶具热水器有没有超过使用年限，熄火保护装置是否正常。我们这边燃气公司也会定期为用户提供免费的上门安检服务，大家也可以主动联系燃气公司预约安检，工作人员会帮大家全面检查燃气设施的安全状况，排查隐患，这项服务是不收费的。
1: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预约专业的安检员上门给我们来勘查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哈。对，这项服务特别好啊，刚刚柴主任说了是免费的啊，免费的为大家来提供。好，那在这个时间里，柴主任我们可以在线为大家来送一支歌啊，在这个界面当中您可以用来点播，或者是您平时喜欢听的歌我们也可以来推荐给大家。在这个时段里，很多下班路的朋友在听我们的广播啊，还有在刷新到我们的直播页面。对，
0: 春泥吧，
1: 春泥啊，庾澄庆那首歌啊。所以柴主任平时会听歌吗？
0: 还好。
1: 这首歌可以轻轻的哼唱几句吗？
0: 过不来
1: hold 不住，对不对？好，我们来听它吧，来自庾澄庆的春泥，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0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10。
3: 好，一段广告的过渡，回到我们1047的节目当中哈、最后。想请柴主任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网友，就是夏天用气安全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我们大家记住这句话。对，
4: 这边夏天用气安全的首要原则就是保持通风，人走火灭，定期检查，远离隐患。
3: 保持通风，人走火灭， 定期检查，远离隐患。16个字：保持通风，人走火灭；定期检查，远离隐患。重要的事情还是要说三遍啊。虽然言简意赅，但是字字千钧啊。所以呢，安全无小事，尤其是在这样的高温炙烤的夏季里，我们多一份警惕就可以少担一份风险，多一次检查就可以为家人来多一重安全的保障。那今天的在我们的这场直播当中，也特别感谢柴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哈。节目之外呢，大家有任何燃气方面的疑问，也可以来拨打市城投集团江城管道燃气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啊，柴主任可以再次来告知给大家。对，
4: 4517517，或者说是、嗯。拨打城投集团服务热线4008265999。
3: 4008265999，这是我们城投集团的服务热线。那还有我们江城燃气的客服电话是4517517，哈。如果对于这个自行来勘察，觉得我觉得这个事情我 hold 不住的话，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安检员来上门，对不对？并且呢，这项服务我们也是免费给到大家的啊，特别好，特别赞啊，给你们来点赞，柴主任。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依旧可以给大家来送一支歌，在这个见面当中，对，给到我们周三傍晚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
4: 十年，
3: 在陈奕迅的歌《十年》，给到正在听到和看到我们节目的伙伴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直播。平安度夏，幸福万家，我们明天直播间不见不散。
5: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王浩主持并讲话。
4: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召开，把牢方向，锚定赛道，聚焦重点，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王浩讲话，刘杰主持。
5: 动漫搭台科技赋能，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今天在杭州开幕。
4: 明天起到25号，浙江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今天下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意义重大而深远。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一体推进溯源铸魂传播，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对标对表，深化践行转化，在凝心铸魂、淬炼忠诚上走前列、做示范，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走前列、做示范，在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干部队伍上走前列、做示范，在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上走前列、做示范， 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研究阐释，持续深化宣传宣介，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省领导邱启文、杨英凯、李延毅，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4: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今天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传承文脉，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浙江这方热土、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汇聚起更加深沉、持久、磅礴的文化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领导邱启文、彭家学、胡伟、尹学群出席。会上，李延毅宣读表彰通报，部分获奖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王浩、刘杰等一同看望了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和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代表。
5: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上，来自全省各地的文化工作者、获奖者代表见证荣耀时刻，分享创作感悟，凝聚发展信心。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6: 表彰会议上，获奖作品创作代表上台领奖。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燕的理论著作《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获得优秀奖，结果沉甸甸的奖杯，他心潮澎湃。
7: 我觉得这首届我们还是特别振奋的，因为它是一个大文化领域、大文化观的浙江的，也是走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创举，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创作的活力。
6: 在交流发言环节，八位获奖者用真实故事和真情讲述，为文化自信书写下生动触角。首届浙江潮文化奖特别大奖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以其20多年的坚守与耕耘，诠释了何为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总编辑张希说，
8: 大戏荣获首届特别大奖是对项目组21年坚守的最高肯定与莫大鼓舞。我们深耕学术研究，全国多地举办训展，我们向海外文部机构、国际知名高校赠送了大戏图书，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理解中华文明，做好大戏后续保护、研究、传播与转化工作。
6: 新国风越剧《新龙门客栈》以线上直播、短视频传播、舞台电影化等多元形式，成功闯入网络主流场域，斩获优秀奖。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斌梅说，
9: 2026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青春戏曲出圈出彩。青春戏曲就是以主题、内容到审美的全方位青春表达，来打破青年群体与传统戏曲的隔阂。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将牢记嘱托，守正创新，打磨提升苏东坡等原创舞台，传承西厢记等经典剧目，以精品创作与青春表达拓展传播边界。
6: 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获得优秀奖。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说，游戏的火爆让他坚信中国文化完全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10: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规范网络游戏健康发展，浙江省出台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一揽子政策，对我们多年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和润物细无声的陪伴，这就让我们在未来更加坚定扎根浙江，安心发展。我们将以更高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密度，全力推进黑神话、钟馗等新产品的开发，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叫座的中国 IP 的买段子3A 大作。
6: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之声广播消息作品全国首个浙江为数字经济立法，也斩获了优秀奖。
4: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三篇，扬帆闯全球，架桥拓市，浙江专业市场扬帆全球新赛道，由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采制。
11: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12: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0000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直接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一个转型发展起它的作用。
11: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

0: 司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1: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八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0: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春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2: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五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0: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1000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3: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啊，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啊。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啊走向我们全球。
4: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今天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80家境内外动漫游戏企业和机构，1400个 IP 齐聚现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苑了解一下。张苑你好。
5: 今天好，大家好。
4: 本届动漫节有哪些新玩法和新体验吗？
5: 应该说今年的动漫节啊，是以动漫加科技作为最大的亮点。那么我在现场呢也是逛了一下哈，比如说啊，在我们玄机科技的这个展台上呢，就推出了 AI 虚拟合影的这样一种互动的体验。那么拍张照片呢，就能和国产的动画片像《秦时明月》里的魏庄啊，《天行九歌》里的子女啊等等经典的角色呢进行同框。那么同时啊，还能进行这个背景的选择，大家可以选择杭州比较著名的像日月同辉啊等等作为这张照片的背景，那么还能够对照片啊在现场进行一个免费的打印。那么体验过的观众啊都说非常的棒啊，非常的具有科技感。那么企业呢也是说啊，在过去的这个合影当中呢，常常要自己 P 图啊建模啊，那么现在呢只要拍张照片就可以了。那么科技啊正在越来越拉近动漫迷和角色之间的距离。那么现场呢除了这个拍照体验之外呢，比如说在央视动漫集团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AI 互动的项目，比如说啊他们将经典的哪吒猴哥等等的国漫的 IP 呢做成了一个央漫童星幼稚园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那么观众呢可以在这个幼稚园的智能体当中呢和角色啊进行实时的对话，把这个看动漫呢发展成为跟动漫聊天。那么这种形式呢不仅是小朋友非常的乐意接受，这种表达方式呢也是被家长们所津津乐道的。应该说啊，这个动漫的表达呢正在越来越的多元化。
4: 那刚才你说的是内容哈，主要聚焦在这个动漫加科技上面，那么现场展区很大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5: 现场非常大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动漫体验以外呢，对于很多的游戏迷来说啊，在这届动漫节当中呢也是可以进行游戏的互动的。比如说在这个 B 馆呢，杭州有一家游戏公司呢就首次把他们即将在进行测试的一款动作冒险游戏米拉

0: 测试带到了动漫节的现场来进行一个线下的测试。那么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一位玩家说啊，在动漫节玩游戏呢还是第一次啊，我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游戏试玩区呢一共大概可以同时容纳8到9个人的玩家一起玩。那么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在现场玩游戏跟在家里玩游戏有什么区别？他说在现场玩游戏大家可以一起讨论，遇到具有相同爱好的人。同时啊，我们在动漫节现场呢，除了玩游戏跟这个动漫人物对话之外呢，还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像 cosplay 秀啊，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 IP 周边销售等等的活动。那么整届的动漫节呢将一直持续到6月21号，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到白马湖去看一看。
1: 好的，感谢张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明天起到25号，我省将会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各地作时作息防汛备汛的各项准备工作，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入梅意味着主汛期的到来，这几天全省各地多部门举行了各类防汛演练，以练促防。杭州桐庐县的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暴雨洪涝险情，来自桐庐14个乡镇街道的防汛抢险队伍围绕防汛知识点测试、防汛响应实战检验、应急小单元专项检测等8大科目同台竞技。在水上舟艇救援现场，各队队员熟练操作冲锋舟，快速接近被困在漂浮物上的市民，高效完成救援作业。桐庐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天宝说，
3: 通过演练呢，不断强化基层防汛救灾的实战能力，重点是提升应急人员对各类装备的操作水平与响应速度。
2: 村社是基层防汛小单元，也是防汛的最后一米防线。近日，衢州衢江区在莒村乡石变村开展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专项演练，演练模拟当地遭遇强降雨，乡村应急综合小单元3级联动迅速组织人员转移、积水强排、险情处置等。莒村乡工作人员王维山说，
4: 每一年都会开展一次防汛演练，一个就是我们今年改革的应急小单元嘛，给我们每个网格单元力量结合在一起了，就是防汛的力量握得更紧了。
2: 我省多丘陵山区山洪灾害防御是一大重点，在杭州富阳，今年当地对山洪易发片区布设了家庭预警终端，这个类似无线信号路由器的终端设备被安装在村民家中，一旦接收到山洪避险信号就会发出报警。
5: 测试，
6: 听到这个声音了，你马上转移。
2: 记者从气象水利部门了解到，18到25号梅雨带将在我省南北摆动，浙中北和浙西地区累计雨量大。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为220多亿立方米，蓄水率69.5%，较同期少27亿立方米。预计未来3天，钱塘江上游和新安江流域可能发生涨水过程，全省主要控制站均不会超警。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唐建立提醒，汛期要注意观察河道水情动态，重点警惕山沟、河谷、临河区域山洪突发风险。
7: 遭遇强降雨天气，务必合理规划，及时调整出行行程与路线，远离峡谷、溪流、低洼地带、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自觉服从属地管控与现场的劝导，杜绝冒险涉水、野外溯溪、河边逗留玩耍等危险活动，全面提升防灾避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眼下仙居杨梅开始集中上市了，为了让消费者们买得安心吃得放心，今年呢，台州仙居县创新落地杨梅溯源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通过保险加溯源加检测的模式，为仙居杨梅产业再加一道坚实的安全阀。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仙居台带来的报道。
9: 近日，仙居县农业农村局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居资公司完成了仙居杨梅溯源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的保单签约，由仙居县农业农村局统一投保，集中为全县核心产区102家杨梅种植户办理了参保手续。仙居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潘立平说，仙居规模化杨梅经营户主体已全部纳入了浙农码一物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产地、农户、采摘日期及检测报告等信息，而这份保险可以为浙农码溯源叠加信用背书，覆盖杨梅全。

0: 短板，让经营主体与终端消费者双双获益。
1: 那我们这边就是再怎么样口头上去做承诺，我觉得都不如实打实的，就是有一份保单来作为一个兜底的一个守护。对消费者来说，他也会觉得说会更安心一点，更放心一点。
2: 今天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第二个比赛日，徐嘉余、李冰洁等选手悉数出战。那赛场最新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3: 金月好。
2: 今天啊，有哪些这个比赛项目，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上午白天啊进行的预赛当中，各个选手表现怎么样呢？
3: 今天呢是赛事的这个第二个比赛日啊，全线呢是共设了七个这个竞赛项目，他们是那个男女子的50米仰泳，男子的50米自由泳，女子的200米自由泳，男子的100米蛙泳，女子的200米个人混合泳，以及男子的4×2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七个项目的金牌呢，都会在今天晚上7点的这个决赛中依次决出啊。在今天白天的这个预赛当中，徐嘉余在50米仰泳的中游出了这个24秒40的成绩，是拿下了距离全国纪录仅差了0.04秒，可以说是状态很好，状态是非常火热的。而潘展乐、李冰洁等多线作战的名将呢，他们是在合理的分配体能，平稳的晋级。像今天晚上呢，还会有秦海洋、徐一婷等选手的比赛，他们在今天白天的预赛中也顺利过关了。
2: 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有七个项目在今天晚上会有这个金牌决出，所以说今天晚上会有哪些看点给咱们介绍一下？
3: 今天晚上的看点可以说是很足的。当然这头牌呢，当然还是这个男子五十米的这个仰泳是头号的焦点。徐嘉余这个预赛状态火热，刚刚不是说了嘛，就是差点就破了全国纪录，今天晚上能不能刷新全国纪录呢？我们来期待一下。男子五十米自由泳这个短距离它是变数很大的，潘展乐呢将上演这个飞鱼大战，小将这个张展硕预赛呢也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同样是具有这个冲牌和冲金的实力，金牌的归属呢悬念还是不小的。在男子一百米的这个蛙泳项目中，这个名将平海洋将出战冲金，上演这个国内顶尖水平的这个强强对决。此外，李冰洁将领衔这个女子200米的自由泳，其实最有看点呢还是这个压轴的这个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音乐
2: 好的，谢谢何怡的介绍。
4: 近日，舟山公交车驾驶员周宇在驾驶途中突发疾病，昏迷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踩住刹车，守护住了全车12名乘客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3岁。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5: 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晚上6:30左右，车辆监控视频显示，周瑜驾驶公交车途中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
6: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第二次就是说大概在6:34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地锁住。
5: 随后，周瑜就缓缓倒下，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7: 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那个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驾驶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5: 四五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到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不幸的是，当晚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得知这一消息后，郑雄胜很难过。
7: 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操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所以试着想想，我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5: 周瑜有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同事向素芬说。
8: 他刚修了一辆车嘛，他自己很开心的了，还跟我

0: 休班，就是说第二天他要开车去，没想到是他，还是像这样，就像还是在我们身边一样的。
1: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梅西作为首位六征世界杯的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中，梅西包揽阿根廷队全部三粒进球，帮助卫冕冠军3-0取胜。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16粒，与德国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射手王。
2: 那么在另外两场小组赛当中，挪威锋霸哈兰德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打入了2球，帮助挪威以4-1击败了伊拉克队，奥地利以3-1战胜约旦。
1: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7日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4场比赛分别是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加纳对阵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
3: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再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轮的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1: 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目前刘忍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的收听。
4: 长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 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

0: 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禁限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

0: 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第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4: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5: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4: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6: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8: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7: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9: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0: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

0: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 战士是实现战争全面。

0: 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

0: 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司都镇路灯亮化工程点亮群众满意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江山市民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近日，司都镇2026年路灯亮化工程完工投用，401盏崭新的路灯次第点亮，覆盖全镇8个行政村及集政区域，让曾经漆黑的乡村小路、河畔步道焕然一新， 彻底消除了村民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用盏盏明灯照亮乡村民生幸福路。6月11号傍晚，记者走进司都镇副主园村，天色渐暗，村内路灯陆续点亮，乡村夜色随之焕然一新。不少村民饭后出门散步闲聊，孩子们在路边玩耍，乡村的夜晚变得热闹活跃。村民赖国良：
9: 羊猴顶一个一个警察羊猴吧，把羊种羊干吧，大伙子那不肯定有了安全的都便民了，就带大伙老百姓都见肯定高兴哇。
8: 村民黄小伟：
10: 对小孩很有好处啊，他们晚上出去玩我们都很放心，晚上吃完饭我们大家都会去散下步啊，走一下路玩一下都蛮好的。
8: 据了解，该工程为司都镇2026年度重点民生工程，总投入60余万元。工程于3月22号正式开工，历时近2个月施工，于5月18号完工。工程覆盖副主园村、金山村、前岭村、四都村、上峰村等8个行政村及集政全域。其中，地处江山市最北端的副主园村山坑网格是本次亮化工程的重点区域之一。司都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副站长周胜：
11: 老百姓走路的时候，像夏天蚊虫这个蛇也比较多，可能晚上出行不是很方便，然后装完路灯以后，几乎可能就是50米左右有一盏路灯，50米距离范围之内，老百姓就可能夜间出行更加安全，更加方便一点。
8: 如今沿路灯火成行，昔日漆黑的小路灯火融融，乡村夜晚面貌彻底改观。副主园村村干部应春风：
12: 之前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路灯，就是这边会比较黑，都很少有人会在路上走的。现在装起来之后呢，村民饭后休闲啊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对村民的安全啊也提供了他的帮助。
8: 集政司都西河畔的变化最为直观，作为村民日常洗衣取水的主要区域，这里以往夜间没有照明，村民只得依靠手机和手电的微光完成日常洗涤。村民赵雨花：
13: 这么清的水，还有这么亮的灯，真的蛮好。这个灯，大家洗衣服的人都是很好。
8: 司都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副站长周胜：
11: 老百姓有需求的地方，该亮化的都给它亮化，反正老百姓高兴，老百姓满意，也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个事情。
2: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8: 江山台记者郑奇为黄雅庆报道。6月14号，市体育局东侧广场人头攒动， 一场以换新场景、悦享非遗为主题的展演活动再次热闹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非遗市集、游园体验、传统小吃品鉴以及戏曲线上直播等环节，市民在互动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下午4:30，江山作唱班的暖场表演拉开了活动序幕。在简短的启幕仪式后，现场举行了剪纸作品《温暖邻里》的赠送环节。紧接着，念巴都木偶戏、手狮舞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赢得围观市民的阵阵喝彩。舞台上的锣鼓声还未散去，游园会区域早已排起了长队。在剪纸房里，孩子们认真学习剪汉字纹样。在蜡染体验区，家长带着孩子用染料在白布上创作图案。竹编摊位旁，不少年轻人尝试编织简易小玩具。此外，做香囊、画脸谱、打算盘等互动环节也备受青睐，各个打卡点前排起了长队。市民毛青：
14: 特别是我们小朋友啊，他玩了一个算盘，他接触到了一个算盘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接触的，现在可能都很少了，然后他也非常的开心。
8: 另一侧的市集同样烟火气十足，大成麻糍的摊位前，现场打麻糍吸引了许多人围观。刚出锅的麻糍裹上芝麻糖粉，很快被一抢而空。江山糖画、念巴都豆腐、石门馄饨等非遗美食摊位前也围满了品尝的市民。市民毛新宇：
15: 好玩，排着买到好吃的牛肉饼想给我妈妈吃，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有可能挺喜欢吃的。
8: 市文化馆副馆长周伟：
16: 那我们这一次进行了一个换新，是什么呢？把孩子们喜欢的游园打卡的这种游戏的形式结合进去，让他们去沉浸式的这种方式去互动，然后来了解我们的非遗。
8: 晚上7点，非遗戏曲直播展演准时开启。通过前期线上报名筛选出的12名戏曲爱好者轮番登台表演，台上唱的投入，台下听得入神。参赛选手表演结束后，专业评委还现场点评指导，帮助爱好者提升技艺。市民柳善开：
17: 我今天晚上演的节目是在豫剧《在你为炫道》，晚会观众多高几次，我观众很开心的，因为是老百姓最喜欢的舞台。
8: 市民周福仙：
18: 这台上是我老师，我来给他点点赞助助威，我们老师最棒的。
8: 下一步，市文化馆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推动非遗文化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百姓身边。
2: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14号，2026年衢州市青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在江山体育馆收拍。本次赛事共吸引了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代表队19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由衢州市体育局、衢州市教育局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江山市教育局承办，按年龄和性别分为甲、至、庚7个组别。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4大类项目，其中甲组最大年龄组别不设团体项目。比赛期间，各参赛选手全力以赴，为拿下比赛各显神通。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26块金牌。江山市柯城区开化县代表队名列团体总分前3名，分别获得12枚、8枚、2枚金牌。柯城区、江山市、龙游县、开化县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代表队称号。
8: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郑慧芝报道。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6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余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 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晓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

0: 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
1: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6月14号，2026年衢州县域首场金融虚日暨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贺村镇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主办，贺村镇人民政府协办，江山农商银行承办，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活动现场，十家银行设立宣传展位，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人民币反假、反诈、跨境人民币、国债等金融知识，并提供咨询服务。机器人现场播放征信、反洗钱等微视频，吸引群众驻足观看。套圈游戏、有奖问答、问卷调查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参与即可领取礼品。村民童春英：
2: 我这来也带我了解了以防诈骗，就是送了很多礼物，感觉很好。
1: 江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走进集市，向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保护和防诈知识，将金融服务送到商家门口。贺村镇人民政府和贺村派出所也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办公室负责人于立雄：
3: 探索将金融宣传服务与传统虚率文化相结合，打造金融虚率品牌，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让金融服务更有人气，不断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持续优化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0: 江浙台记者朱硕磊报道。为深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拓宽乡村少年成长视野，近日以勤暖乡校、度疫同行为主题的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专项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活动汇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安全等多元公益资源，为全校1100余名学子打造沉浸式职业科创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衢州市委员会、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衢州市青少年宫、江山市青少年宫、江山市石门小学协办。活动分为度都城、职业体验、户外活动打卡两大板块。在职业体验区，孩子们身着各式职业服饰，扮演邮递员、消防员、料理师、缉毒警察等角色，在模拟情境中沉浸式感受不同职业特质。各个体验点位均排起小队，孩子们轮流体验，眼中满是好奇与专注。操场上是青少年宫设置了高尔夫、垒球等体育体验项目，以及魔方塑拧、憨诺塔等智力运动项目，还有空气炮、蒙眼敲锣等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穿梭于各个体验区，时不时为同伴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据介绍，开展此类活动是为了更好深耕乡村素质教育，补齐乡村校外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快乐成长。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

0: 店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

等食品安全示范事，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市卫健局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讲；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3: 6月8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贯彻落实条例和弘扬浙江精神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学生悟透、征信笃行，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何日根、杨军、庄家棒、毛香水分别做交流发言。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现代化建设磅礴力量。要提高站位，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党员干部在复杂形势中稳住心神，站稳脚跟，确保在任何考验面前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学用结合，坚持因群施策，因人施教，把学习成果融入经济建设、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各领域，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思政之力赋能发展大局。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压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思政工作融入党建和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条例在江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朱素芳强调，要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内涵要义，汲取奋勇前行的智慧力量。要坚持求真务实，认清江山发展阶段性特征，找准优势和短板，落实好各项上级部署要求，全力冲刺半年红，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诚信和谐，深化信用江山建设，以政府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用好企乎我应平台，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无事不打扰的一流营商环境。升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开放合作，保持开放思维，主动接轨长三角一体化、浙赣边际合作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变内陆腹地为开放前沿，聚焦提升城市开放能级，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324省道、通用机场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内联外畅的交通格局。
1: 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宣讲人员走进双塔街道办事处，开展无偿献血8090宣讲活动，向街道干部职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捐献流程、注意事项及相关优待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献血达人宛瑶乡凤凰村党委书记陈祥水来到现场，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真实故事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误解，鼓励青壮年群体主动参与无偿献血。通俗易懂的讲解搭配鲜活接地气的案例，让在场干部职工听得投入，深受触动。本次活动是市卫健局迎接世界献血者日推出的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市卫健局还将继续联合各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开展宣讲，持续推进无偿献血知识普及。
3: 6月4号下午，市妇联联合市他样政协委员工作室举行“我的县我的城，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座谈会上，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文旅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未来规划等相关情况，客观梳理当前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三星领域的7名女政协委员立足自身行业资源与市场视角，紧扣康养文旅、亲子研学、婚育文化等方向，围绕本土文旅资源活化、特色业态创新、文旅品牌培育等内容分享新思路、新举措，立足市场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会议强调，江山文旅资源丰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壮阔的山水资源，文旅发展先天优势突出，要立足长与长统筹发展，抓实文旅特色场景常态化打造，长远谋划项目建设，要立足点与面统筹布局，摒弃项目零散建设，深挖本土资源，做大项目体量，要立足新与变迭代升级，针对文旅业态固化易引发游客审美疲劳问题，结合江山本地资源，配套科普研学等业态，持续丰富文旅内容。会前，与会人员还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江郎山自然和文化遗产展厅、豆蔻年华农耕乐园。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5: 聚焦三农。
3: 6月4号，市水库中心开展白水坑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超汛限场景，同步设置供电故障、设备故障等实景险情，演练设立研判预警、调度执行、库区巡查、抢险救援、信息保障5个工作组。演练启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现场情况，申请调度指令，应急响应及时启动。泄洪过程中，主供电源突发失电，现场立即启用备用发电机开启1号泄洪闸。因降雨持续，各部门协同加大泄洪流量，向峡口镇发布更高级别预警，并加密库区巡查频次。开启3号泄洪闸作业时，动力电缆突发故障，工作人员迅速切换应急装置，保障泄洪工作有序推进。此次演练全程规范高效，运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有效检验了预案可行性、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及突发故障应急处置水平。市水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6: 进入主汛期后，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工情3个关键，围绕监测预警、洪水预报、设备运行、隐患整改、值班值守、应急备战6项重点工作，整体就是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把各项防范措施前置，牢牢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7: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8: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7: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8: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7: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8: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7: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5: 乡村采风，
3: 今年6.1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近日，在双塔街道金家村99号青年网商孵化创业园的仓库里，一件件崭新的体育器材被仔细整理封装，准备送往新疆牧区的孩子们手中。不同于往期的捐赠，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是爱心团队根据新疆孩子的真实心愿量身定制的。江山爱心人士宁茂炳：
9: 今年我们给新疆孩子准备的礼物就是这些足球类的体育用品，特别在新疆那边呢，他们孩子非常喜欢踢足球、篮球，也是因为这次孩子他们提出来他们想要的这个六一节礼物。
3: 本次爱心捐赠覆盖新疆四大区域，定点帮扶多地牧区学校，让边疆学子如愿收获节日惊喜。宁茂炳：
9: 我们这次那个一个是新疆克孜瓦克陶，还有阿克苏的库车，还有和田、乌鲁木齐。
3: 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

0: 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生活。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阿依夏姆鼓励买白提，
1: 在六一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社会爱心人士为我校捐赠了一批体育物资，有效补齐了乡村学校体育器材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我校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物资，助力学生阳光下健康成长。
0: 看着一批批崭新的体育物资送达校园，孩子们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依夏库尔班，
2: 我们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体育器材，我们的心里特别温暖开心，我们一定会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珍惜这份温暖的节日礼物。
0: 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也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十一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宁茂炳：
3: 我们每次物资到那边孩子都非常真的非常开心。图书馆的话，我们现在预计下一期已经在筹划了，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去帮到他们。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二。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0: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1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1: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1: 江郎山下黄秋葵。
1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2: 请问有没有五月一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3: 今天几号了？
2: 10月30啊。
3: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2: 还有2个钟头哎，这么早就收掉了？
3: 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2: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啊，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3: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4: 阿叔，秋刀鱼要不要？
5: 过期的不要，你要吧。
2: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五月一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五月一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如果去很多的城市，不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你都有机会在这个城市发现摩天轮，好像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城市的某种地标的存在。有人在摩天轮上表白，有人在摩天轮上度过自己的生日，有人在摩天轮上简单的俯瞰这个城市。人们好像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摩天轮里面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也凝聚了很多人跟这个城市的情感连接，不管你在这个城市生活多久。今天就像是一个城市摩天轮记忆里即将要跟你呈现的每一个片段的小永远。

阅览室很近，时间都被厚重的天鹅绒长帘挡住了。男孩小跑着来到 H 派书架前，整套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果然还在原处。他松了一口气，取下最后一册，把一张写了一行字的纸夹进去，之后将书拿在手里，靠着架子，双眼紧盯大门。Polo 皮鞋在地砖上发出咯吱咯吱坚硬而干燥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相信一见钟情，而它的确是存在的。第一眼遇见杨子是在什么场合，男孩已经忘了，大概是某教授的一次演讲上，偶尔和杨子的目光相遇，立即像突然听到清晨走动的时针般，天之将明的喜悦伴随着滴滴答答声，好像要渗入血液一样。谁都会做梦，而这正是只有在梦中才看得见的少女。直到上个星期在阅览室又碰见，男孩才觉察出杨子竟然也喜欢看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速度是每天一册，由于书只有一套，不可避免的要被早来的人抢先，因此男孩成了阅览室来的最早的学生，只为将杨子要看的那册书占下来，待杨子到的时候再瞄准时机放回原处。这样尽管杨子来的并不早，却仍能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今天杨子该读最后一册了，男孩做出一个决定，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想认识你，我会在图书馆门口等你，准备加入书中。为了让杨子对自己有起码的了解，他决定亲手把书交出去。不久，杨子果然出现在阅览室门口，并朝男孩的位置走来，本打算是等杨子找不到书后再突然像蘑菇般冒出的，可一见他，男孩马上将书交了出来，低头似乎说了一句你的书，便冲出了阅览室。之后的时间对男孩来说犹如掉入了黑洞般全无止境可言。幸而等到上午的闭馆时间，杨子终于是在门口出现了，可是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男孩下意识地冲上去，请等一等。杨子回头，像被突然从梦中拽醒，打扰了，可是你看到那张纸条吗？杨子微微低头，似乎在谨慎地选词。收到了，不过你并不了解我，我同样也不了解你，所以我想没有交往的必要。话略带歉意，又低了低头，转身继续走。男孩快步上前说，我不顶聪明，想了解某些事物都得花些时间才行，不过只要有时间，我就可以好好的了解你，我可以比谁都了解你，我不会放弃的。杨子微微一笑，又低了低头，一言不发地走到前头去。

挚友木月对男孩摇了摇头，他说盲目的追寻无外乎是等死。深冬的空气透过公寓的窗隙钻入，仿佛在四周打转。木月将摆在桌上的双手像烤火似的翻动着，我说你这段时间着了魔似的抄那女孩系里的课表，跟她一同上课，给她做弯成幸运符号的甜甜圈也好，抄披头士的歌词也好，人家都无动于衷呢。男孩忽然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他说但那是内心的一种愿望，似乎告诉我去做吧，我只是听从内心的愿望罢了。他抬了抬头，只是内心还有这种愿望就要不停地去追寻，这本身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结果倒在其次。两人从此打住，不再言语。过了不久，男孩随手拿起一本书，依然去上杨子系里的课。课程的名字很长且枯燥，大家基本都在瞌睡，男孩却有些兴奋，因为这次挑的位置好，恰好坐在杨子身后，而他尚未发现正因为无聊跟同屋的女孩絮絮低语。他似乎轻轻地叹息说，我这牙痛病不知何时会好呢。女伴说，哎，但是听说除夕当天如果有人从远处步行5个小时到你身旁，对你说一声牙齿收下了，一切都会解决的。是吗？牙齿仙女物语上看的，看你信不信了。除夕最终到了，学校早已放了假，路上店铺门口摆着棵2米多高的门松，荞麦面条的香味从4面8方飘入肺腑，穿着各色和服的姑娘们拿着吉祥扇渐渐汇入人流。男孩却一脸愁眉，他原本是想在除夕当天先乘车到不远处的一站，再沿铁路线走回来，连同可能发生的小意外算在内的话，来到杨子每年听钟的那个寺庙恰巧是5个小时。或许对一个人好就是这样吧，甚至是奇谈怪论也会相信。可是火车站根本买不到途经那个小站的票，如果改成其他专列，将会和牙齿仙女所谓的5小时的规定大相径庭。几乎是于绝望之中，男孩想出了一个妙计。除夕的傍晚里，一些人惊奇地发现有个男孩围着体育场不停地绕圈走，偶尔扶一几步小跑，似乎漫无目的，神情却极为严肃。迎春的焰火在他头上的空中不断地升腾，看起来像幅中世纪的油画。牙齿仙女只是规定要走5个小时而已，并不要求怎么走，所以只要在一个地方反复地走个5小时，按要求出现在被祝福的人身边应该没问题吧。男孩继续走着，还差半个小时，他有些焦急地朝寺庙的大钟旁的古槐走过去。当然那也是早就打听好的，按惯例杨子会站在那儿等待新年的钟声。寺庙里香烟缭绕，人声鼎沸，大家都在等待着午夜10分的108下钟声。据说这是因为佛经里有闻钟声烦恼轻的句子，人们认为每敲一下就会去掉一种烦恼，敲108下意味着清除所有的烦恼。当杨子出现时，男孩冲上去，刚张口要喊那句话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忙抬腕看表，还差半分钟呢。杨子诧异地看着他，他还是没开口，紧张地看表，突然抬起头朝杨子用力地喊，牙齿收下了。询问的表情在杨子的脸上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突然收了回去，显然牙齿仙女的传说被记起来了。他望着男孩，细长的双眼像融入了宝石般闪闪发亮。大概是被知道了，男孩有些沮丧，好像突然被人发现藏在心里的秘密，不过继而又高兴地望着杨子，恢复了平常的语调，说你的牙齿还疼吗？如果不疼了，为了慰劳也许能答应和我交往吧。男孩只是想靠这句话消除尴尬，不料杨子却开了口，他仍是一字一句地说，不，如果
寺庙的钟响109下，我就答应你。男孩犹如跌落谷底，自古以来除夕之夜寺庙就只敲108下钟，可能真是徒劳吧。不过能与喜欢的女孩一同听新年钟声也算幸运。此时钟声敲响了，四周悄然无声，两人站在槐树下，脸被烛光照得闪烁不定。在第108下钟声敲响时，两人都不禁闭上了双眼。钟声的余韵过去了，男孩正要睁眼，突然又一声钟响响起，人群中躁动着些许诧异，随即就被更加喧哗的相互祝福盖过去了。第109响钟声，男孩睁开眼，杨子平静地站在他的面前。兴许是感动了神灵吧，一定是这样的。男孩揉了揉眼睛，视野里逐渐由模糊到清晰，女孩对他微微一笑。虽然以学生身份结婚在当时的日本并不多见，但男孩和杨子在相识的第二年后就结为夫妇了。听从内心美好的愿望而进行的不懈追寻，成为男孩日后很多著名作品的主题，无论是挪威的森林的寂寥，亦或五五五当中的跳动，无论是且听风吟里的平时，还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宁静，主人公都在人生之路上不断追索追寻后失落复又追寻，是个即使失望到底也要追寻的家伙，始终执着于纯洁质朴的美与人性。每个午夜梦回，他都会感谢那上天赐予的第109响钟声。其实在那个古老的除夕之夜，从奶奶口中杨子得知，为了给附近新降生的婴儿祈福，寺庙会在第108响钟声后再敲一响，因此一定会有109响钟声，这是杨子事先就知道了的。

村上春树不但是一个会写故事的人，当然自己身上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比如我很相信刚刚这个在他的小说段落有过，也在他的译文当中流传过的桥段，我们可以叫做牙齿受到了，也可以叫做第109声钟响，就是他的真实的经历。青春的时代经历过这些青春的细节，后来在他的作品当中仍然保持着那样纯净的爱跟美的画面或者是内容，我想其中一定有某种关联。如果他心里不信的话，他恐怕也写不出来那样的故事。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
1: 现在是20:30，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音乐响起，花开不败，感动常在。我是江一燕，邀您在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这是我在2009年进行过的一次草原之旅的主题曲。那一次同车的朋友们昏昏欲睡，说李志啊，你给咱们选首歌怎么样？当我们眼前是青青草原，耳边是这样的歌曲，大家一下子都清醒了。于是此后这样一首歌变成我旅行的主题曲之一，又或者是我想旅行但没法旅行的时候，自己听着歌想象一下蓝天白云绿树红花还有青青草原。这个时候我们没法去青青草原，也没法会会美羊羊或者是喜羊羊，但是我们有一个声音当中的秘密花园，它已经开始营业了。好久没有跟你说过梦想这个词啊，你有没有发现到一定的阶段以后越来越不敢经常把梦想挂在嘴边，因为别人会说多大年纪了不脚踏实地。好好好，我不说梦想，我说现实，可是现实有时候又太现实，那我们还是来说说梦想吧。唱歌写歌就是刚才这位歌手他的梦想，跟工作是没有关系的。黄建为白天是一位职能治疗师，晚上抱着吉他写歌唱歌，这事儿变得特别特别简单。当自己爱的事情和赚钱生计没有一丁点关系的时候，它可以保持纯粹，而且是永远纯粹。但一旦两者有了一些瓜葛，甚至于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之后，你分不清哪一些是现实，哪一些又还是梦想。我们来说梦想，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梦想。刚才是把梦想变成自己工作之外的一个秘密花园的歌手黄建为，而现在我们去英国，一位诗人，一位歌手弹着吉他用低音给你唱梦想这回事儿。他是 Alan Taylor， 这首歌叫 Some Dreams。 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这样的低音，这样的磁性，有没有让你感觉被治愈呢？这位大叔叫 Alan Taylor， 他是诗人，他是歌手，他是吉他手。这首歌叫 Some Dreams， 歌里说的是，有些梦很大，有些梦很小，有些梦随风而去，不再想起，有些梦如同谎言，有些成真。我做过很多各种款式的梦，却总是梦见你。如果不是因为我，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会整日发梦，不知所措，我会团团乱转，迷失自我。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歌里这么问过。我年少时的梦就是现在的生活，说起来好美好，是不是？再往前推，我曾经有个梦想，就是要在马路上种满土豆。我也不知道儿时怎么想的，种土豆可以去地里去田里啊，为什么在马路上呢？可能是因为方便吧。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梦，甚至感觉不是梦想，像是妄想。现在每日的工作就是那个时候的梦想，那个时候觉得如果实现梦想，生活应该是完美的吧，连睡着都能笑醒。但现在发现，呵呵，原来每一个梦想都是在梦里想的时候最为美好，当它完全变成现实以后，你就需要接受这个梦想的各种周边以及副作用。还是祝你可以实现梦想，不管是小时候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还是在去年许下的一些愿望，都愿它可以实现，健健康康的生活，多一些平静，多一些快乐。白天你很忙，也很累，有可能是闹钟早起，早高峰没吃早餐，打卡格子间外卖又是一天，对，谁不如这样的。但晚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段时光。

这是1999年由周杰伦作词作曲，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和李杰所演唱的《蜗牛》。前面这几组你很熟悉，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当时的盛华唱片的几位歌手。而李杰是谁呢？李杰是齐秦的姐姐齐豫的女儿，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一个30多岁的女子了。《蜗牛》周杰伦写的，周杰伦有唱过。这样的歌曲当中说，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那只蜗牛在世界面前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这一个大大的时代、大大的社会当中其实很渺小，但心中可能还是要怀着一些希望、一些梦想，一点点向前挪动，毕竟生活是自己的，都希望它一天天越来越好，一年年越来越好。总跟你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但是于我而言，可能白天是生计，晚上是梦想。我想起有好些音乐人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他们爱音乐，甭管说做没做到大神的级别，但至少内心是热爱音乐的，但音乐养不活他们自己，于是他们靠做别的工作养活音乐这个梦想。其实在我们这个大大的社会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他们热爱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当作梦想，但是这个梦想不仅不可能让他养家，甚至让他糊口都不可能，于是他只能靠别的来维系这样一个梦想一直存在，一直往前走。要向这样的一些朋友说，辛苦了，加油，希望有一天你的梦想可以支撑你的现实，让你有尊严的去实现实践梦想，让你可以面带微笑，心中怀着更多真实的阳光的向前走。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殷商末年的伯夷、叔齐二人没有任何功业，生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殷商灭亡后不食周粟，饿死在寿阳山上，于是乎名满天下了。看来老夫的心思颇有殷商遗老的印痕，由于对伯夷、叔齐的敬重而生发出对儿子的唯一要求，虽然是个很老派的谋划，若公然与新派名士商讨，一定会引来满堂嘲笑，但仔细一想，这是个很老派的谋划，却恰恰符合了权力场亘古不变的冥界要求。从古至今，无论是官场庙堂还是山野庶民，人们都敬重忠诚气节，都蔑视反复无常，交友共事，建功立业，居家人伦，庙堂君臣，一个忠字，一个义字，从来都是第一位的品行名节。庶民不忠不义，毁掉的是家人友人；臣子不忠不义，毁掉的是邦国命运。唯其如此，忠臣义士成为当世诸侯取士用人的一个基本准绳。所谓德才二字，德之基点便在于忠义两则。尽管战国之士对义的推崇更甚于忠，但忠的重要也是显而易见的。大争之时，哪个国家都有疏忽间兴亡倾覆的可能，谁不希望自己的朝臣庶民尽节忠义之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岂有他哉？而一个游说天下建功立业的士人，最容易被人怀疑为朝三暮四的无形才子。若在大动之前已证明了自己的高风亮节，无异于获得了一方资望金牌，岂非事半功倍？思忖之下，苏秦对老夫的臆想不禁刮目相看了。他想改变次序，先行入洛阳觐见周王，使情形再定入秦之事。可是觐见周王呈现何等兴国大计，总是要有一番说辞的，没有经世之策，岂有冥界效果？苏秦又是久久地仰望星空，要在明暗闪烁的群星中寻找那个闪光的亮点。突然之间，他放声大笑，对着星空手舞足蹈了。三日后，苏秦骑了一匹寻常白马，布衣束发，出的苏庄，向洛阳王城走马而来。真正的王城是城中之城，坐落在洛阳正中，几乎占了整个大洛阳的一半。300多年前，周平王东迁时，洛阳城已经是函谷关外拱卫镐京的要塞重镇了。那时候，洛阳就属于天子直辖的王畿，而没有分封给任何一个诸侯国。经过东周初期近百年的不断扩建，洛阳已经堪堪与当年的西周镐京相媲美了。就地理而言，洛阳虽不如镐京那样居于关中而易守难攻，但也算是天下上佳的行胜之地。北面大河，南依嵩山，三川环绕，洛水、沂水、汝水，巴金拱卫，黄河与三川的八处渡口，沃野千里，沟渠纵横，较之关中却是更加广阔富饶。尤其是经过戎狄之乱，洛阳更显出了它优于镐京的最突出之点。与西部戎狄有着较远的距离，更为安全可靠。西面的关中与函谷关恰恰成了抵御戎狄的坚固屏障。那时候王权上盛，中原安定，主要的威胁在于西部的游牧部族。如此形势，洛阳就显得特别适合于
做京师王姬。春秋中期，戎狄动乱，大举入侵中原，东周都城洛阳虽然经受了巨大的冲击，终究岿然不动。最根本之点就在于洛阳地处中原，诸侯秦王极为便捷。于是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才能极有成效，全部将戎狄驱逐出中原腹地。那时国人无不惊叹天子神明东迁洛阳，挽救了周氏。然则沧桑终是难料，戎狄消退了，诸侯却迅速做大，王权也无可奈何地衰落了下去。原本远离夷狄安全可靠的中原却翻腾得惊天动地，洛阳王姬也变成了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百余年下来，诸侯变着法的蚕食，洛阳的千里王姬渐渐萎缩的只剩下了城外七八十里的王土了。洛阳国人伤心之余，又每每怀念四面要塞的镐京，说东迁洛阳毁了周氏。就这样背负着周王朝的兴衰荣辱走过了三百多年。洛阳老了，如同他的王室主人一样老了。高厚卓朴的城墙，坚固巍峨的箭楼，尽皆年久失修，城砖剥落，女墙破裂，钟鼓锈蚀，楼木朽空。昔日旌旗招展、毛戈生辉的四十里城头，如今竟只有些许老兵在懒洋洋地转悠，宽阔的护城河堤岸也是杂草丛生，淤塞的只剩下一道散发着腐腥味的溪流。那座幽深的城门终日洞开着，护城河上宽大破旧的吊桥也是终日铺放着，竟制断了铁索，埋进了泥土，变成了固定的土木桥。城门洞外则站着一排衣甲破旧的老卒，对进出人等不闻不问，泥塑的仪仗一般。洛阳的衰老令苏秦感到震撼。身为王姬国人，进出洛阳自是家常便饭，然而苏秦对洛阳却从来没有仔细品味过。少年离家求学，洛阳在他的记忆中只是一座硕大的古老城池，一片金碧辉煌的王城宫。

0: 宫殿。
1: 出山归来，进出洛阳不知几多，却也熟视无睹，从来没有留意过洛阳的变化。十多年修学游历，苏秦对天下潮流时事了如指掌，对大国新城的兴旺气象也颇为熟悉。临淄、安邑、大梁、新郑、咸阳、邯郸、郢都、蓟城，所有这些著名都会，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评点一番，唯独对王城洛阳却不甚了了。在他的心目中，周氏天子已经是昨日大梦，洛阳王城已经是过眼云烟，留下的只是一道古老神秘的天符，混沌的几乎没有任何的具体感知。今日当苏秦以名士之身进入洛阳，要对周天子献上振兴大计时，才发现自己对洛阳是何等生疏。一路行来，仔细打量，感慨万千。在当今天下，唯有洛阳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周礼规范，农人井田，宫古石棺，一切都由国府料理。如今的王室国府再也没有力量承担着细致繁荣的管制了，井田、作坊、官室、店铺，一切都在松弛着、溃烂着。目下正是春耕时节，农人一出城，街巷就冷清的幽谷一般，连平日最热闹的官室也人迹寥寥，只有打造日用百器的作坊街传出叮叮当当的锤断声，使人感到这座城池的些许生气。苏秦悠然想到了临淄奇事与咸阳南市，那真是世声如潮，绵延数里的汪洋人海，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置身事中，当真是一片生机勃勃。两相比较，洛阳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古墓。寻常时日总是振振有词地评说洛阳王室的严严待毙，实际上却并无真实体察。如今身临其境，用心品味，方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这个辉煌王朝的垂垂老矣。进入王城，苏秦已经不再惊讶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觐见天子竟如此的容易。王城宫墙外无所事事的守军对有人觐见天子似乎感到很诧异，问了姓名国别，听说是洛阳国人，凌少将军挥挥手叫过城门内的一个小内侍，领他进去便是。走过宽阔幽深的门洞，是天下闻名的王场。这片包围在高大楼宇中的广场，全部用三尺见方的白玉岩铺成，两边巍然排列着九座大顶，中间形成宽约六丈的王道，这便是象征王权神器的九鼎。那时候九鼎是王权的标记，具有无上的神圣与权威，如同后来的传国玉玺一样，谁拥有九鼎几乎是名正言顺的拥有天子权力。九鼎代表着天下九州，鼎身铸刻了本州地貌，铸刻了人口物产与朝贡数字，这巍然九鼎立于王城，曾经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煌煌威权。百余年来，诸侯国举凡向王权挑战，第一件大事便是图谋取得九鼎。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之后，九鼎便成了天下大国密切关注的王权神器。刀兵连绵的大征之事，人们之所以还能记得洛阳，十九八九是因为洛阳有至高无上的天赋权力的象征，矗立在这里的九鼎。朱衣凝望着章鱼高的巍然大鼎，苏秦眼前悠然浮现出世界云集神湖万岁的盛大仪典，不禁一声深重的叹息。宫殿依旧 九鼎依旧，这里却变成了空旷寂凉的宫殿峡谷。白玉地砖的缝隙中摇曳着泛绿的荒草，铜锈斑驳的九鼎中飞舞着聒噪的鸦雀，檐下铁马的叮咚声在空洞的回响，九级高台上的王殿也在尘封的蛛网中永久地封闭了，再也没有昔日的辉煌，再也不是昔日的洛阳了。王城里的周显王很有些烦闷，总找不出一件要做的事来。他23岁即位，已经做了32年天子，算是少见的老王了。即位之初，他曾经雄心勃勃地要振兴周室，做一个像周宣王那样的中兴之主，试了几回身手，却都是自讨没趣。先是醉儿小诸侯梁国与王姬争夺洛阳之南的汝水灌田，屡次挑衅，挖断了王姬井田的干渠。显王大怒，亲自率领2000兵马与100辆战车兴师讨伐。谁想梁国附庸于韩国，借了韩国5000铁骑，竟将王师杀得大败而归。后来又是东周西周两个自家封邑大大出手，搅得洛阳王姬鸡飞狗跳，国人不敢出城。周显王破天荒地在王殿举行了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并卿大夫一国朝会，决议取缔先祖周考王留下的这两块封邑，将洛阳王姬统一到天子治下。谁想这些白发苍苍的老臣竟没有一个赞同，反而都替东周西周请命，喋喋不休地说，分封制乃周礼根本所在，不能悖逆祖制。献王哭笑不得，便坚持要将东周西周的朝贡礼品增加2倍。谁知天子刚一出口，三公大臣一起抗声死谏，说从三皇五帝到商汤周武，诸侯朝贡历来都是量力而行，若像战国一样将贡品变为赋税，王道德政何在？吵闹了一整日，王志思虑也不能善动，气得周显王拂袖要去，谁知走也不行，司寇硬是拉住天子衣袖，犯言直谏，则以我王有违礼法，朝会失态。周显王无可奈何地长吁一声，只得坐下来听老臣们聒噪，直到散朝也没说一句话。从那以后，100余里的洛阳王畿便固定列为三块，东周40里，西周30里，天子70里，整天搅闹得不可开交。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西周要灌田，东周就掘堤，天子要立贡，两周就一起叫苦。大事不能做，周显王就想在小事上来一番气象，一搭手还是不行。显王通晓古乐音律，要将王室的中乐周颂重新编定演奏。消息传出，一般公卿大夫与东周公西周公联袂进谏，简称礼乐天授，不能擅改，无可奈何，只得作罢。后来周显王又想到改制王室禁军的礼仪与侍女内侍的服装，还没动手便朝野哗然，似乎天要塌江下来一般。再后来，周显王想将王殿与九鼎广场整修一番，与上商坊官员计较商议，不料上商坊官员搬出了王典，说触动神器，要举行祭天大典，天子沐浴斋戒一月，方可择吉动工。天子府库空空如也，何来财力举行祭天大典？周显王只好叹息一声作罢。百无聊赖，周显王想起了鲁国孔子的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易哉，不若博弈可乎，便整日与几个内侍侍女消磨在围棋案前打棋博彩，倒也 悠游自乐。谁知又是好景不长，公古老臣与戏谑幼臣一起发难，辞色肃然的责备天子嬉戏玩物，徒丧心志，不思振作，何言得见先祖。一气之下，周显王烧掉了棋瓶，砸碎了棋子，蒙头大睡了三天三夜。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个真命天子竟至一件事也做不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易载。叹息之余，周显王觉得孔子老头是个知己了。虽则如此，周显王毕竟豁达，很快就将天子生涯简化为一日三件事：吃饭、睡觉、观乐舞。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饿了就吃，吃得极少，时间却长得惊人。睡觉则全无规则，困了就睡，零零碎碎，一日总能睡个几十次。乐舞则是12个时辰内将风雅颂一首挨一首奏将过去，不奏完不算一日结束。周显王不圈不点不评，只是听，只是看，往往是长夜静日的乐舞声中，天子已经沉沉睡去。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

0: 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待舞女乐师们睡着了，周显王却醒了过来，睡眼惺忪地品评着东倒西歪的各种睡态，高兴了便摸摸这个翻翻那个，不亦乐乎地独自大笑一通。岁月如梭，倏忽间过去了32年，一个英气勃勃的王子变成了白发皓首的老天子。周显王总算习惯了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活法，渐渐的，那种难易哉的心境也淡漠了，一切都变得自然平淡起来。今日周显王却有些不耐，他在梦中朦朦胧胧听到了钟鼓乐舞和肃穆清雅的周颂。直敬武王，不敬为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金金其名，钟鼓煌煌，降服简简，威仪反反。在那追念先祖功业的悠远歌声中，他莫名其妙地哭醒了，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吓得乐师舞女们齐齐匍匐，不敢抬头。起去起去，不关尔等事。周显王挥挥手，破例地点了一首秦风。
1: 走那个，那个，哦，对了，蒹葭。
0: 当高亢悠远而又略带苍凉的乐曲奏响时，周显王低声和着这首著名的秦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渐渐的，他又朦胧了，迷糊了，扯起了悠长的呼噜声，睡得分外香甜。
1: 如何？不奏乐了？
0: 周显王突然睁开了眼睛，习惯了和乐入睡，竟被这突然的寂静惊醒了。
1: 禀报我王，洛阳名士苏秦求见。
0: 一个领班侍女恭敬地回答。
2: 有人求见？
0: 周显王斜倚卧榻，不禁失笑。
2: 哼，谁？哪个名士？
1: 禀报我王，洛阳苏秦。
2: 苏秦何人？洛阳还有名士？
0: 周显王念叨着，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2: 那就选他进来也。
1: 小臣启奏，我王当更衣王冠，升殿召见，方有王室礼仪。
0: 领班侍女躬身劝谏。
2: 罢了罢了，
0: 周显王不耐烦地挥挥手，叫他进来。
1: 谨遵王命。
0: 女官飘然出门。

0: 顷刻间，廊下传来老内侍尖锐的长调：“
1: 洛阳苏秦进殿。”
0: 随着锐声长调，一阵脚步声传来，清晰有力，毫无拖泥带水的沙沙声。周献王耳力敏锐，一听之下竟离开卧榻大枕，坐正了身子，挥手让乐师舞女们退了下去。随着女官走过了幽暗的长廊，苏秦眼前豁然明亮，却又十分的惊讶，青天白日之下，这座大殿竟是灯烛齐明，红毡铺地，四面围帐，虽然空荡荡的，但显然是一座富丽时新的寝宫。在洛阳王城哀退幽暗的古典贵族的气息中，这座小小的寝宫显得极不协调，倒像是哪个诸侯的国君寝宫。略一打量，发现中央高高的帷帐中一张长大的青铜卧榻，上面坐着一位宽袍大袖的老人，须发灰白，惺忪疲惫。女官眼波示意，苏秦恍然大悟，深深一躬：“洛阳苏秦，拜见我王。”周礼定制，世之身份与百工农人等同，不能觐见天子，即或敬贤破例，也需匍匐大拜，山呼万岁。然时事变迁，战国之事，士人已经迅速成为天下变革的主要力量，地位大涨，成为一个新兴的文明阶层。于是天下有了士不拘礼一说，明士觐见各国君主，躬身拱手便算是大礼了。苏秦游历天下，读书万卷，又是洛阳国人，自然知道觐见天子的礼仪，可是他却没有以周礼参拜。苏秦心思是想试探这个身居简出的周天子对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究竟知道多少，自己的说辞该定到何种尺度。周献王却只是慵懒的一笑：“苏秦啊，有事吗？坐。”家常若和善老人。那位唯一站在殿中的女官向正中一个乐师的坐台一指，轻声道：“先生请坐。”苏秦正襟危坐，觉得那坐台还留有余温，不禁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这里方才有人。暗笑之间心神一定，肃然拱手道：“苏秦，敢问我王醉死梦生，可是天子日月？”“
2: 先生名言，天子又能如何？”
0: 一言未了，周献王打了两三个哈欠。苏秦精神一振：“天子之道，兴国为本，王室衰败，天子岂能无所作为？”苏秦以为目前危局尚可挽回，若运筹得当，定可中兴大业，恢复王权。“
2: 先生高论。”
0: 周献王没有丝毫惊讶，嘉许地点了点头。苏秦顿时觉得泄气，按照他设想的对策过程，一个尖锐问题的提出，君主一定会大感兴趣，追问如何中兴，说辞自然就喷发而出。然则这个天子根本没有提问的兴趣，一副万事都明白，万事都无动于衷的样子，当真大煞风景。但苏秦的沮丧瞬间便消失了，这是出山后第一次游说，原本就没有指望有成，事件沽名而已，何须当真？能见到天子陈说对策，这就是成功，何能半途而废？定定神，苏秦侃侃道：“苏秦乃我王子民，素怀赤子报国之心，中兴王业更是责无旁贷。苏秦的方略是策动天下23个小诸侯结成盟约，以周氏为盟主，组成联军，与七大战国并立，而后利用战国间致利害冲突，逐一分化削弱，如此50年内王权定可中兴，此乃聚众抗强之大略也。我王明察，23诸侯结盟， 国土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众将近千万，可征发兵士80余万，任何一个战国都不足以与之抗衡。长久相持，周氏王权当再度统领天下。
2: 好，谋略。
0: 周显王说话间又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看着面前这个英挺俊朗的名士，仿佛来了兴趣，随和地笑道：先生，你想过没有，以何结盟天下小诸侯？粮食、财货、兵器、衣甲、战车、马匹、铁材、铜材、金钱、王室有吗？没有这等物事，如何做得盟主？再说23小诸侯天各一方，被各个大战国挤在旮旯缝隙之中，稍有动静则有灭顶之灾，谁敢做仗马之名？摇摇头苦笑一声：苏秦，你尚欠火候也。苏秦一怔，抗声道：瓦全何如玉碎，只要天子举起王旗，诸多难题当迎刃而解。欲以成瓦，想做玉碎，难易哉。周献王摇头摆手，显然不想再说下去。苏秦无计可施，叹息一声，便想告辞。周献王却招了一下手，让女官扶他下了那张特大的青铜卧榻，踱着步子看人道：苏秦啊，看你也非平庸之士，原先有个樊瑜也劝过我振作中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人力能为，何待今日？自为周人，便是国事，找个大国去施展吧。周氏王城已经是一座坟墓了，无论谁在这里都得做活死人。唉，说罢一声深中的叹息，苏秦默然，扑地一拜，起身拱手告辞：先生且慢了。周先王眼睛有些湿润，王室拮据，此先生摇车一辆，望先生为周人争光。说罢深深一躬。苏秦大为惊讶，连忙扑地拜道：天子大礼，苏秦何敢当之，谢过武王赏赐。汗颜不及，何须言谢。周献王摆摆手，吩咐女官：燕姬，你带先生去上商房，青铜摇车，便回过身去了。那位女官向愣怔的苏秦微微一笑：先生请。苏秦恍然醒悟，跟着女官走出了钉烛殿堂，走出了幽暗的长廊，乍到阳光之下，两人同时捂了捂眼睛。待苏秦放开手，却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个女子竟是如此之美。一领翠绿的叶蒂丝裙，一片雪白的搭肩直垂在腰际，一根玉簪将长发拢成一道黑色的瀑布，身材修长纤细，却又丰满柔软。如此简单的衣着，如此单纯的色调，在她身上却显出了一种非常高雅的仪态，当真令苏秦不可思议。看那女子也在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含蓄的笑意充盈在嫣红的脸庞。苏子，请向这厢。女子轻声礼让，一声苏子，苏秦心头蓦然一阵热流。这不经意的称谓改变，在苏秦却有一种微妙的震颤。按当时习惯称先生乃完全的敬意，子虽用于卓人大家，但在非礼仪场合却有着敬慕亲切的意味。这种微妙非其人其实，不可以言表。心念一闪，苏秦拱手道：敢问女官如何称谓？
3: 我叫燕姬，
0: 祖籍燕人，苏子直呼可也。女子掩人一笑，领步前行。燕姬辛劳，苏秦多谢了。敢问苏子，洛阳城外今夕何年？苏秦愕然止步，随即恍然叹息道：天上宫阙，竟不知今夕何年。洛阳之外，早已经天地翻覆了。今岁是齐威王23年，魏惠王37年，楚威王6年，秦新君2年，韩宣侯元年，赵肃侯16年，燕文公28年。纪年已乱，不知燕姬想知道哪国纪年？方今燕国情势如何？燕国大而疲弱，法令国制没有变革，然则尚算安定。苏子离州欲行何方？苏秦慨然道：天子不振，我欲去一个最具实力的国家，一展胸中所学。说话间不觉已到了王城府库，这是一座有上千间坚固实屋的城中之城，除了粮食，所有的朝贡物资及王姬上访制品都收藏在这里。周平王东迁初期，这座天下第一府库当真是满当当银积如山，铜币、衣服、兵器、车辆等多有锈蚀腐朽而白被扔掉者，沧桑巨变。这座天子府库像刺破了的皮囊，疏忽间瘪缩了下来，只剩下大约1/10的石屋有物事可放了。整个王城只有这里驻守着数百名老军，见楼下府库城堡的大石门紧闭着，只留下了一车之道的小门供人出入。城堡外矗立着一座司库官署，不时有侍女内侍出入领物，倒略有些人气。燕姬将一面小小的古铜令牌交司库验看，宣明了赏赐苏秦的王命。老司库满面通红，尴尬地笑着：我王不知，封赠赏赐用的青铜摇车为余6辆了，还都是轮廓圆裂，如何是好？燕姬倒是坦然，淡淡道：古云雷霆雨露皆王恩，天子赐车原不再富丽堂皇，苏子以为如何？苏秦不禁暗暗钦佩这个美丽女子的见识，他完全知道王车对于他的意义，由衷笑道：燕姬所言极是，天子赏赐原在奖业臣民。老司库说声如此，请稍等片刻，便进了府库石门。大约半个时辰，咣当咣当的车声驶出了石门道，驾车的两匹白马瘦骨嶙峋，确实是毫无气息。老司库脸上流着细汗，将古铜令牌与锈迹斑驳的摇车一起交到燕姬手中。燕姬看看苏秦，递过马缰马鞭：可会驾车？尚算不差。苏秦躬身一礼，从燕姬手中接过马缰马鞭。苏秦告辞：穆王，我送你出王城，许多路不能走了。燕姬笑笑：你得先牵着马走。古老的青铜摇车在石板地面咣当咯吱地响成一片。苏秦富家名士，对高车骏马熟悉不过，生平第一次挽如此破旧的王车，竟有些局促起来，不知如何应对身旁这位美丽的女子，更不知该不该对这般王车评点一二，一时竟无话可说。燕姬似乎毫无察觉，默默行走间突然问道：苏子家居何街？洛阳城北圣轩里苏庄。燕姬惊讶了：如何？苏子不是国人吗？苏秦笑道：女官有所不知，邦金世事大变，国人出城别居已成时尚，只洛阳尚算罕见。 苏氏老宅在城内官市坊，已经做了店铺，无人居住了。郊野孤庄，定然是清爽幽静了。眼睛一句赞叹，神往之情油然而生。突然之间，苏秦觉得面前这个高贵美丽的女子，封闭在这古老幽暗的城堡之中，简直是暴殄天物，脱口而出道：“西湖女官身在禁地，否则，苏秦当邀女官一游天下。”王城里的树叶，都难绿也。燕姬望着枯枝压杈的老树，悠悠一叹：“树又如此，人何以堪？”苏秦慨然止步，燕姬抬头望望王城宫墙：“苏子，今日一别，后会有期。人间天上，何得有期？”苏秦怅然了，燕姬淡淡一笑道：“若得有期，苏子莫居人于千里之外。”说罢飘然去了。苏秦怔怔地凝望着那个美丽的背影消失在高高的宫墙之内，良久不能移步。蓦然之间，觉得自己在这里长久伫立很不得体，跳上绕车，咣当咯吱地去了。出的洛阳已是日暮，眼见夕阳残照，金碧辉煌的壮丽王城化成了红绿相间的怪诞色块，大便乌鸦在宫殿上空聒噪飞旋，隐隐的编钟鼓乐夹杂其中，一派庄严的沉沦，一派华贵的颓废。苏秦不禁感慨中来，猛然打马一鞭，破旧沉重的摇车咣当叮咚地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一零四点七，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

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

0: 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市卫健局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讲。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6月8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贯彻落实条例和弘扬浙江精神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学生悟透、征信笃行，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何日根、杨军、庄家棒、毛香水分别做交流发言。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现代化建设磅礴力量。要提高站位，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党员干部在复杂形势中稳住心神，站稳脚跟，确保在任何考验面前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学用结合，坚持因群施策、因人施教，把学习成果融入经济建设、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各领域，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思政之力赋能发展大局。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压实书记第一责任。

0: 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司政工作融入党建和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条例在江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朱素芳强调，要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内涵要义，汲取奋勇前行的智慧力量，要坚持求真务实，认清江山发展阶段性特征，找准优势和短板，落实好各项上级部署要求，全力冲刺半年红，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诚信和谐，深化信用江山建设，以政府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用好企户我应平台，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无事不打扰的一流营商环境，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开放合作，保持开放思维，主动接轨长三角一体化、浙赣边际合作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变内陆腹地为开放前沿，聚焦提升城市开放能级，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324省道、通用机场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内联外畅的交通格局。
1: 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宣讲人员走进双塔街道办事处，开展无偿献血8090宣讲活动，向街道干部职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捐献流程、注意事项及相关优待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献血达人、宛窑乡凤凰村党委书记陈祥水来到现场，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真实故事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误解，鼓励青壮年群体主动参与无偿献血。通俗易懂的讲解搭配鲜活接地气的案例，让在场干部职工听得投入，深受触动。本次活动是市卫健局迎接世界献血者日推出的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市卫健局还将继续联合各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开展宣讲，持续推进无偿献血知识普及。
0: 6月4号下午，市妇联联合市他样政协委员工作室举行“我的县我的城，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座谈会上，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文旅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未来规划等相关情况，客观梳理当前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三星领域的7名女政协委员立足自身行业资源与市场视角，紧扣康养文旅、亲子研学、婚育文化等方向，围绕本土文旅资源活化、特色业态创新、文旅品牌培育等内容分享新思路、新举措，立足市场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会议强调，江山文旅资源丰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壮阔的山水资源，文旅发展先天优势突出，要立足长与长统筹发展，抓实文旅特色场景常态化打造、长远谋划项目建设，要立足点鱼面统筹布局，摒弃项目零散建设，深挖本土资源，做大项目体量，要立足新鱼变迭代升级，针对文旅业态固化易引发游客审美疲劳问题，结合江山本地资源，配套科普研学等业态，持续丰富文旅内容。会前，与会人员还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江郎山自然和文化遗产展厅、豆蔻年华农耕乐园。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3: 聚焦三农。
0: 6月4号，市水库中心开展白水坑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超汛限场景，同步设置供电故障、设备故障等实景险情，演练设立研判预警、调度执行、库区巡查、抢险救援、信息保障5个工作组。演练启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现场情况，申请调度指令，应急响应及时启动。泄洪过程中，主供电源突发失电，现场立即启用备用发电机开启1号泄洪闸。因降雨持续，各部门协同加大泄洪流量，向峡口镇发布更高级别预警，并加密库区巡查频次。 开启三号泄洪闸作业室。

0: 动力电缆突发故障，工作人员迅速切换应急装置，保障泄洪工作有序推进。此次演练全程规范高效，运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有效检验了预案可行性、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及突发故障应急处置水平。市水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1: 进入主汛期后，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工情三个关键，围绕监测预警、洪水预报、设备运行、隐患整改、值班值守、应急备战六项重点工作，整体就是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把各项防范措施前置，牢牢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2: 乡村采风。
0: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近日，在双塔街道金家村99号青年网商孵化创业园的仓库里，一件件崭新的体育器材被仔细整理封装，准备送往新疆牧区的孩子们手中。不同于往期的捐赠，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是爱心团队根据新疆孩子的真实心愿量身定制的。江山爱心人士宁茂炳：
6: 今年我们给新疆孩子准备的礼物就是这些足球类的体育用品，特别在新疆那边呢，他们孩子非常喜欢踢足球、篮球，也是因为这次孩子他们提出来他们想要的这个六一节礼物。
0: 本次爱心捐赠覆盖新疆四大区域，定点帮扶多地牧区学校，让边疆学子如愿收获节日惊喜。宁茂炳：
6: 我们这次那个一个是新疆克孜瓦克陶，还有阿克苏的库车，还有和田乌鲁木齐。
0: 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生活。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阿依夏姆古丽买卖提：
7: 在六一儿 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社会爱心人士为我校捐赠了一批体育物资，有效补齐了乡村学校体育器材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我校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物资，助力学生阳光下健康成长。
0: 看着一批批崭新的体育物资送达校园，孩子们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伊夏库尔班，
8: 我们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体育器材，我们的心里特别温暖开心。我们一定会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珍惜这份温暖的节日礼物。
0: 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也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11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宁茂炳：
6: 我们每次物资到那边孩子都非常，真的非常开心。图书馆的话，我们现在预计下一期已经在筹划了，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去帮到他们。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9: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证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

0: 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指

0: 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

0: 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 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7: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9: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8: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0: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8: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6: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3: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4: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相逢建设领域的代表、 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

0: 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1: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3: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

0: 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气温24到33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王浩主持并讲话。
1: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召开，把牢方向，锚定赛道，聚焦重点，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王浩讲话，刘杰主持。
2: 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播出第3篇，扬帆闯全球，架桥拓市，浙江专业市场扬帆全球新赛道。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开幕，1400个 IP 齐聚现场。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旨在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美国已签署谅解备忘录。
1: 世界杯又爆冷门，葡萄牙1-1战平民主刚果。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意义重大而深远。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

0: 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结合起来，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一体推进溯源铸魂传播，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对标对表，深入践行转化，在凝心铸魂、淬炼忠诚上走前列做示范，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走前列做示范，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将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工作机制深度嵌入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持续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在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干部队伍上走前列做示范，坚持高站位、实干事、建真功相统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进一步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在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上走前列做示范，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后半篇文章，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言到底纠治四风，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研究阐释，持续深化宣传宣介，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省领导邱启文、杨英凯、李延义，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昨天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传承文脉，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浙江这方热土、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汇聚起更加深沉、持久、磅礴的文化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领导邱启文、彭家学、胡伟、尹学群出席。会上，李延义宣读表彰通报，部分获奖代表做交流发言。王浩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荣获首届之江潮文化奖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长期扎根文化沃土、坚守文艺初心的广大文化工作者致以问候和敬意。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浙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文化建设既是题中之意，也是重要支撑，要提高站位，把牢方向，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更加坚定自觉地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锚定五个新高地，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始终立足工作大局，更加坚定自觉地融入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推动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多出成果、出大成果，更好发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支撑性功能作用，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更加坚定自觉地做深做实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文章，全面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文化滋育生命力、培植竞争力、提升影响力。 王浩强调，要锚定赛道，聚焦重点，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抓落实、抓深化，推动以文铸魂、以文赋能、以文兴业、以文惠民，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坚持把铸魂摆在首位，持续擦亮寻迹溯源品牌，阐释好、弘扬好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健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体系，在溯源传播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全面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人工智能引领文化加科技，打造高能级文化产业平台，孵化世界级一流文化企业，在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致力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深化打造乡村旅游看浙江等文旅特色品牌，优化提升入境游服务，在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强化文化惠民利民导向，持续丰富文化供给，擦亮浙江游里省域文明新实践品牌，推动土特产赋全产业链与乡村文旅双向赋能，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共同富裕精神富有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着力提升文化美誉度影响力，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质效，加快构建省域文化标识体系，聚力打造更多文艺精品，持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在擦亮窗口形象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王浩强调，要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树牢抓发展必须抓文化，抓文化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在文化人才引育、制度机制完善、资源要素保障上下功夫，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营造有利于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的良好氛围。会前，王浩、刘杰等一同看望了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和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代表。王浩说，大家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把奋斗之美、奉献之美、向善之美、诚信之美写在了浙江大地上，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教诲，更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见贤思齐、向善向上、担当实干，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大正能量。记者何冰倩报道。
0: 在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表彰会议上，来自全省各地的文化工作者、获奖者代表见证了荣耀时刻，分享创作感悟，凝聚发展信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2: 表彰会议上，获奖作品创作代表上台领奖，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燕的理论著作《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获得优秀奖，结果沉甸甸的奖杯，他心潮澎湃。
3: 我觉得这首届我们还是特别振奋的，因为它是一个大文化领域、大文化观的浙江的，也是走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创举，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创作的活力。
2: 在交流发言环节，八位获奖者用真实故事和真情讲述，为文化自信书写下生动触角。首届之江潮文化奖特别大奖——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以其20多年的坚守与耕耘，诠释了何为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总编辑张希说，
4: 大戏荣获首届特别大奖，是对项目组21年坚守的最高肯定与莫大鼓舞。我们深耕学术研究，全国多地举办训展，我们向海外文博机构、国际知名高校赠送了大戏图书，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理解中华文明，做好大戏后续保护、研究、传播与转化工作。
2: 新国风越剧《新龙门客栈》以线上直播、短视频传播、舞台电影化等多元形式，成功闯入网络主流场域，斩获优秀奖。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斌梅说，
5: 2026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青春戏曲出圈出彩。青春戏曲就是以主题、内容到审美的全方位青春表达，来打破青年群体与传统戏曲的隔阂。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将牢记嘱托，守正创新，打磨提升苏东坡等原创舞台，传承西厢记等经典剧目，以精品创作与青春表达拓展传播边界。
2: 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获得优秀奖。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说，游戏的火爆让他坚信中国文化完全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6: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规范网络游戏健康发展，浙江省出台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一揽子政策，对我们多年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和润物细无声的陪伴，这让我们在未来更加坚定扎根浙江，安心发展。我们将以更高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密度，全力推进黑神话、钟馗等新产品的开发，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叫座的中国 IP 的买段子三 A 大作。
2: 本届浙江潮，浙江广电集团共斩获两项大奖、八项优秀奖，获奖作品领域广、门类多，覆盖影视剧集、广播剧、新闻专题、纪录片、时政消息、国际传播等板块。其中浙江之声广播消息作品全国首个，浙江为数字经济立法斩获优秀奖。
7: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8: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7: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8: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 全省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建设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现场会昨天在绍兴嵊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王成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把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作为强城兴村融合的重要抓手，在推进土特产赋全链发展中促进富民增收，加快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率先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0: 聚焦土特产赋全链发展工作，浙江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推动粮油蔬菜等十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全部迈上千亿级台阶，培育百亿级土特产全产业链20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1: 凌晨5点，海盐家丰农场的虾塘已是一派繁忙，正值海盐龙虾美食嘉年华，这里出产的稻虾轮作生态小龙虾备受追捧。农田里上半年养虾，下半年种稻，虾缝肥田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成虾个头大，品质好，售价更高。当地组建稻虾专业合作社，打造演绎虾旺区域品牌，打通产销链路，直供周边市场。合作社社员陈朱根说，
12: 每天大概400-500斤吧。
13: 参加合作社以后呢，因为我们有直供的渠道，所以比虾贩来说呢，每斤高1-2块左右。
11: 目前海盐已建成稻虾百亩示范基地100多个，综合种养面积超5.6万亩，年产值突破10亿元。立足这一产业基础，当地还将产业链向农文旅延伸。前不久，海盐乡村旅游精品线省档望海县正式亮相。农场负责人徐志康说，
14: 周末呢，节假日的时候呢，还接垂钓项目各种活动，接团建活动。今年5月份呢，我们就光这一块就已经征收了将近30000多块钱。
11: 走进绍兴嵊州莫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养蚕车间，恒温恒湿的无菌饲养间里，蚕宝宝食用由桑粉、玉米粉、营养素精准配比的营养餐，依靠自动化管道投料，从孵化到节俭，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生产。作为全球首个全零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项目，企业年产先减3万吨，相比传统养蚕模式节省96%的桑园用地，人工效率提升近500倍。公司副总裁王静倩说，他们还携手省农科院推出小蚕工厂共孵模式，带动参与农户年均增收2.5万元。 浙江正加快构筑土特产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目前全省已建成136条县域百亿级土特产全产业链，总产值超3400亿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健全政策体系，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推动十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全部迈上千亿级台阶，
15: 构建土特产部十群百链一加 N 政策体系，印发地方猪等13个支持政策，推动各地出台政策107项，制定中药材、中华鳖等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编制全产业链图谱。
1: 全省公务员工作推荐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政治属性，大力推动公务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化公务员职业生涯全周期管理，加大新入职公务员教育管理力度，进一步完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要抓好公务员法律法规学习培训和贯彻执行，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强化底线思维，注重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公务员工作稳中求进。
0: 昨天下午，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与2025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杭州举行，现场发布了20名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和10名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他们用行动为浙江大地铺就了一幅温暖而厚重的精神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2: 发布活动通过匠心荣光、挺身一举、善行如歌、岁月坚守、薪火不息五大篇章，生动讲述30位榜样人物的感人事迹。今年是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评选20周年，省道德模范选树活动第18年，浙江首次将省内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先进典型同台发布，更是一场精神的汇聚。这群榜样以行动践行浙江精神，照亮大众的前行之路。其中善行如歌篇章里，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年度人物衢州三中教师李华，悉心陪伴多动继子7年，还创立工作室，举办公益讲座和读书会，汇集上万群众，用大爱温暖万千家庭。李华说，
16: 我不仅是给他们做家庭教育讲座，我还搞读书会，每周一次，然后有不同的家庭参与进来，能够有一些双向的沟通，感觉到一种被需要，也很满足。特别是有些人会说，他的家庭、他的个人因为我而改变了，特别的欣慰。我的目标就是帮助10000个家庭由焦虑走向平和，走向更有力量的托举。
2: 同样在公益之路上步履不停的，还有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获得者，华林绿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华。他发起彩虹盒子等爱心项目，资助山区学生，个人累计捐款超2600万元。面对荣誉，邹华深感责任重大。
17: 20多年时间一直是在做公益和慈善，包括救灾助学，我带着我们这个团队志愿服务目前有800多小时，那我想今天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新的鞭策，帮助别人其实我自己更快乐。
2: 在薪火不息篇章中，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分享了20多年来将青春挥洒在海防一线的成长经历，从普通民兵到连长，她带领全连女兵苦练军事本领，成立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在抢险救灾、扶贫帮困中续写新时代的海峡传奇。她说，
18: 新时代女民兵更会立足我们现在的多种的，比如说我们配合疏导部队啊、公安啊、海事等等，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大力弘扬爱岛尚武、励志奉献的海峡精神，服务群众、筑牢国防。
2: 在岁月坚守篇章里，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杭州二轻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部原副经理丁云川用大半生守护杭州城市记忆的故事令人动容。退休后，他仍奔波在历史建筑修缮一线，只为留住这座城市的根脉。谈及这份坚守，他动情地说，
19: 因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保护历史文化的这些工作的事情是无限的，在我这有生之年，我有多少官，我还是要把多少官，要保护杭州的历史文化的现存。
2: 从深山助学到海防守望，从家庭教育到文脉传承，这30位榜样用平凡的身躯撑起了浙江的精神脊梁，他们的故事正化作浙江大地上最动人的时代潮音。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三篇，扬帆闯全球，架桥拓市，浙江专业市场扬帆全球新赛道，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采制。
20: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21: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万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直接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的一个转型发展起它的作用。
20: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22: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八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20: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春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23: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20: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1000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24: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全球。
25: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80家境内外动漫游戏企业和机构，1400个 IP 齐聚现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开幕式上，以西湖传说为题材的白素贞和西游题材大圣崛起。
2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 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

0: 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

0: 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

0: 普集团合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四都镇路灯亮化工程点亮群众满意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江山市民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近日，四都镇2026年路灯亮化工程完工投用，401盏崭新的路灯次第点亮，覆盖全镇8个行政村及集政区域，让曾经漆黑的乡村小路、河畔步道焕然一新，彻底消除了村民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用盏盏明灯照亮乡村民生幸福路。6月11号傍晚，记者走进四都镇副主园村，天色渐暗，村内路灯陆续点亮，乡村夜色随之焕然一新。不少村民饭后出门散步闲聊，孩子们在路边玩耍，乡村的夜晚变得热闹活跃。村民赖国良：
8: 杨河顶一个井在杨河边，把杨种种的杨干边，大伙子那不肯定就安全的都便民了，就带大款老百姓都点肯定高兴哇。
7: 村民黄小伟：
9: 对小孩很有好处啊，他们晚上出去玩我们都很放心，晚上吃完饭我们大家都会去散一下步啊，走一下路玩一下都蛮好的。
7: 据了解，该工程为四都镇2026年度重点民生工程，总投入60余万元。工程于3月22号正式开工，历时近2个月施工，于5月18号完工。工程覆盖副主园村、金山村、秦岭村、四都村、上峰村等8个行政村及集政全域，其中地处江山市最北端的副主园村山坑网格是本次亮化工程的重点区域之一。四都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副站长周胜：
10: 老百姓走路的时候，像夏天蚊虫这个蛇也比较多，可能晚上出行不是很方便，然后装完路灯以后，几乎可能就是50米左右有一盏路灯，50米距离范围之内，老百姓就可能夜间出行更加安全，更加方便一点。
7: 如今沿路灯火成行，昔日漆黑的小路灯火融融，乡村夜晚面貌彻底改观。副主园村村干部应春风：
11: 之前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路灯，就是这边会比较黑，都很少有人会在路上走的。现在装起来之后呢，村民饭后休闲啊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对村民的安全啊也提供了他的帮助。
7: 集政四都西河畔的变化最为直观，作为村民日常洗衣取水的主要区域，这里以往夜间没有照明，村民只得依靠手机和手电的微光完成日常洗涤。村民赵雨花：
12: 这么清的水还有这么亮的灯，真的蛮好，这个灯大家洗衣服的脸都是很好。
7: 四都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副站长周胜：
10: 老百姓有 需求的地方，该量化的都给它量化，反正老百姓高兴，老百姓满意，也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个事情。
0: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7: 江山台记者郑奇为黄雅庆报道。6月14号，市体育局东侧广场人头攒动，一场以换新场景、悦享非遗为主题的展演活动再次热闹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非遗市集、游园体验、传统小吃品鉴以及戏曲线上直播等环节，市民在互动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下午4点30分，江山坐唱班的暖场表演拉开了活动序幕。在简短的启幕仪式后，现场举行了剪纸作品温暖邻里的赠送环节，紧接着念巴都木偶戏、手狮舞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赢得围观市民的阵阵喝彩。舞台上的锣鼓声还未散去，游园会区域早已排起了长队。在剪纸房里，孩子们认真学习剪汉字纹样。在蜡染体验区，家长带着孩子用染料在白布上创作图案。竹编摊位旁，不少年轻人尝试编织简易小玩具。此外，做香囊、画脸谱、打算盘等互动环节也备受青睐，各个打卡点前排起了长队。市民毛青：
6: 特别是我们小朋友啊，他玩了一个算盘，他接触到了一个算盘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接触的，现在可能都很少了，然后他也非常的开心。
7: 另一侧的市集同样烟火气十足，大成麻糍的摊位前，现场打麻糍吸引了许多人围观。刚出锅的麻糍裹上芝麻糖粉，很快被一抢而空。江山糖画、念巴都豆腐、石门馄饨等非遗美食摊位前也围满了品尝的市民。市民毛新宇：
13: 也好玩，还能买到好吃的。牛肉饼想给我妈妈吃，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有可能挺喜欢吃的。
7: 市文化馆副馆长周伟：
14: 那我们这一次进行了一个换新，是什么呢？把孩子们喜欢的游园打卡的这种游戏的形式结合进去，让他们去沉浸式的这种方式去互动，然后来了解我们的非遗。
7: 晚上7点，非遗戏曲直播展演准时开启，通过前期线上报名筛选出的12名戏曲爱好者轮番登台表演，台上唱的投入，台下听得入神。参赛选手表演结束后，专业评委还现场点评指导，帮助爱好者提升技艺。市民柳善开：
15: 我今天晚上演的节目是在豫剧《在你为圣道》，我 欢快说多搞几次，我过得很开心的，因为是老百姓。

0: 学会了武德。
1: 市民周福仙，
2: 这台上是我老师，我来给他点点赞助助威，我们老师最棒的。
1: 下一步，市文化馆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推动非遗文化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百姓身边。
3: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六月十四号，2026年衢州市青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在江山体育馆收拍。本次赛事共吸引了衢州市六个县市区的代表队19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由衢州市体育局、衢州市教育局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江山市教育局承办，按年龄和性别分为甲、至、庚7个组别。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4大类项目，其中甲组最大年龄组别不设团体项目。比赛期间，各参赛选手全力以赴，为拿下比赛各显神通。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26块金牌。江山市柯城区开化县代表队名列团体总分前3名，分别获得12枚、8枚、2枚金牌。柯城区、江山市、龙游县、开化县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代表队称号。
1: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郑慧芝报道。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6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于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晓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
3: 江上台记者戴逸晨、郑慧芝报道。6月14号，2026年衢州县域首场金融虚日暨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贺村镇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主办，贺村镇人民政府协办，江山农商银行承办，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活动现场，10家银行设立宣传展位，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人民币反假、反诈、跨境人民币、国债等金融知识，并提供咨询服务。机器人现场播放征信、反洗钱等微视频，吸引群众驻足观看。套圈游戏、有奖问答、问卷调查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参与即可领取礼品。村民童春英：
4: 我这来也带我了解了以防诈骗，就是送了很多礼物，感觉很好。
3: 江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走进集市，向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保护和防诈知识，将金融服务送到商家门口。贺村镇人民政府和贺村派出所也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办公室负责人于立雄：
5: 探索将金融宣传服务与传统虚率文化相结合，打造金融虚率品牌，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让金融服务更有人气，不断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持续优化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1: 江山台记者祝硕磊报道。为深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拓宽乡村少年成长视野，近日以情暖乡校、杜毅同行为主题的3级联动流动少年宫专项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活动汇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安全等多元公益资源，为全校1100余名学子打造沉浸式职业科创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衢州市委员会、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衢州市青少年宫、江山市青少年宫、江山市石门小学协办。活动分为杜都城、职业体验、户外活动打卡2大板块。在职业体验区， 孩子们身着各式职业服饰，扮演邮递员、消防员、料理师、缉毒警察等角色，在模拟情境中沉浸式感受不同职业特质。各个体验点位均排起小队，孩子们轮流体验，眼中满是好奇与专注。操场上是青少年宫设置了高尔夫、垒球等体育体验项目，以及魔方速拧、汉诺塔等智力运动项目，还有空气炮、蒙眼、敲锣等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穿梭于各个体验区，时不时为同伴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据介绍，开展此类活动是为了更好深耕乡村素质教育，补齐乡村校外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快乐成长。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